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 137.7 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 2.6 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22.1 公里土库加入道之前三台车事故，继续往东 22.4 公里一样土库加入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48线西向40到39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 2.5 公里凤山加入道前往生动物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来跟我们讲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卢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为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行经路口记得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驾驶过程中不要低头使用手机，随时注意路况，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卢分队长。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

刚才连线完这个新竹县啊，这个交通状况，那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现在呢三民路往成功路的方向，现在三民路呢往成功路的方向哦，沿线车多，那车阵的尾端呢超过了自强路哦，这沿途呢这个经过了好几个路口哦，都是堵车的情形。那另外呢，成功路二段呢双向哦，接这个三民路口这边呢也有排队的车阵。再回到国道上面来哦，在中山高的部分，国道一号呢，从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大概都不到四十，尤其呢是从这个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呢更是不到二十，比较缓慢。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也只有二三十。然后中山高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呢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边呢大概都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桃园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从桃园到林口这段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哦，就几乎定点了。这个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之间几乎定点，时速不到二十，过了三重之后先稍微回升到二三十的车速，那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以上。那高架段呢，这个南下的细武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呢杨梅端这里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也都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五羊高架北上呢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塞车，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接细武高架，然后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不到四十。再来呢是细武高架的下塔悠，北上下塔悠到堤顶这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双向南港系统到木栅之间走走停停，大约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比较缓慢，车速不到四十。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这些路段呢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国三呢北上哦，从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木栅休息站呢依然是有七成八成满的状况，进去的时候要车多排队了。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今天从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这段呢都一直堵车的，堵得比较严重，这段呢现在时速也都不超过40。那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

0: 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三、平镇二街、平镇系统哦，这一整段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车速。另外，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也有排队的车阵。这些地方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如果有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首是 Tank 的《非你莫属》。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现在在桃园的县府路，县府路呢往这个中山路哈，沿途呢也是车多。那现在在国道上面哈，有些地方哦，今天堵车堵得相当的严重哦，几乎都是定点的状况。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哦，从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塞哦。现在时速呢不到20，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现在呢也是几乎车多定点了。那中山高北上的这个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时速也是不超过20，这些路段哦都是这个堵车堵的非常严重的路段哦，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大家呢多多来体谅了。那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哦，上面有些休息站呢，现在也是70-80%满的状况，像是在木栅休息站，还有在宝山休息站哦，都是这样的情形哈、哦。所以呢，这个进去的话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教室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他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卡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王。

0: 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1: 无心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保单借款。原警询问无心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无心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0: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采试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4: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3: 林氏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皮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湿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遭到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2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那在刚新闻期间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69.7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杨梅哦。本来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也很快速的就排除了，就在新闻期间通报进来，但也在新闻期间呢就排除了哦。好，那我特别帮大家看了一下哦，这一段哦，在这个杨梅段这里有中山高南下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那本来这个地方就是行车的瓶颈点，因为五羊高架车流会流下来关系嘛，所以呢，不管是高架段的尾端，又或是中山高这个杨梅端这里，大概呢时速现在都是大概20-30左右。好，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90.5公里，这个是在这个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路肩呢说有塑胶站板掉落，不过还好掉在路肩哈，应该比较不影响，比较不影响哦。你经过的时候稍微这个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二高南下的90.5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的路肩有站板掉落。另外呢，在也是国道三号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北上36.8公里，这是中和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中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个这边也本来就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后方车流呢回堵到了这个土城，好，回堵到了土城，也就是说呢，这个国道三号北二高呢北上哈，大概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呢就放慢到20-30。那这起事故呢是在中和交流道这个地方，中和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外侧车道，中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个一直呢这个车行速度都蛮缓慢的，从土城一直到这个事故发生点中和交流道这边，那但是其实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速度也只有稍稍回升到40-50，但是到了安坑之后又开始塞车了，速度再度放慢到20-30，从安坑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时速都是不超过40的，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一直到南港系统这段呢才会稍微提升到40-50的车速。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现在也是有一些车多瓶颈点的一些情况，像是在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今天虽然平常这一段也会塞车，但今天速度比较缓慢哦，这段时速呢不超过20。还有呢，中山高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也是几乎定点的情况。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呢这个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些路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北上的五羊高架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泰山转接道接细五高架五股转接道，一路一直到下塔悠之间，现在时速也是不超过40。

来的缓慢一些，平常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今天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了。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丁文琪的《别》。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3: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2: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你是吃东西的时候呢，会去这个看标示啊，哈，看这个食物上的标示是不是这个无糖啦、低脂啊、哈、零卡这些标示的人吗？好，这个现代人哈蛮注重这个健康养生的啊，所以呢，这个常常会在这个货架上寻找标榜这个零卡哈，或者是无糖啊、低脂这样的一些食物啊。但是这样的食物就真的是对身体的完全都没有负担，完全是好的吗？哈，加医科医师李思贤啊就发文来警示一下大家了哦，他提醒一下大家说哈，这个现在啊市面上很多这些标榜零卡。无糖啊、低脂的这些食物哈，其实当中有一些添加物，对身体也是有一些蛮不好的影响的啊，蛮不好的影响的。好，所以呢，医师呢就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些东西又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加医科医师李思贤呢特别指出说哈，这个虽然说呢这个少油少糖啊哈这些东西或少盐啊哈是蛮好的，但是呢还有三个东西也要特别留意咯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甜味剂也就是代糖哈，它呢这个在上面标示哈可能会是这个三氯蔗糖或是阿斯巴甜这样的一个标示哈，因为它不会直接说它自己是代糖哈或者是甜味剂，他可能会写说他是这个三氯蔗糖或阿斯巴甜这种人工甜味剂。好，那其实呢广泛被应用在一些无糖的像是气泡饮料啦或者是一些低卡的点心，因为糖类会造成这个热量嘛，那所以呢标榜这个低卡的一些食物你就要特别去注意说它有没有含有这种人工甘味剂。那因为呢最新的期刊研究呢已经指出说哈，这个人工甘味剂哈会改变我们人体的那个肠道菌丛的一个组成啊，会连带的影响身体对于血糖调节哦哈，所以呢这个血糖值如果说波动比较厉害的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人工甘味剂的摄取。再来呢，除了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甜味剂、人工甘味剂哈、代糖之外呢，第二个要注意的成分呢，就是乳化剂呢，这个在学名上哈叫做酸甲基纤维素，或者是这个聚山梨醇酯。这样子这个成分其实是合法的添加剂，乳化剂其实是合法的添加剂，它能够让食物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滑顺，而且呢还可以延长保存期限，所以呢这厂商当然就很放心的添加了，又是合法的添加剂。但是现在发现说即使呢这个我们吃的处于这个低剂量的一个乳化剂的情况之下，它也会持续的消入我们肠道的一个内壁的粘液层，肠道内壁的粘液层就是保护我们肠道的哈。那这个乳化剂呢，其实是会削弱侵蚀它的哈，也会间接的呢改变这个肠道的菌丛哈。使得呢全身比较容易处在一个慢性低度发炎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这个乳化剂呢也还是要减少的摄取。另外一个呢刚刚讲了甜味剂、乳化剂，再来第三个医师提醒的成分叫做人工合成色素。这个东西呢也是在很多的这些饼干、零食、糖果当中人工合成色素都是可以合法添加的。但是这个人工合成色素特别是针对幼儿呢已经有这个国际期刊的研究发现说，这个幼儿的过动症啊、注意力不集中这个

跟摄取人工合成色素都有高度的一个关联性，高度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哈，这个人工色素吃的太多哈，会诱发儿童幼儿的这些过动，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

人工合成色素呢，除了会刚刚讲的对这个儿童啊、幼儿啊引发过动，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这个关联哈。此外呢，它也会容易诱发过敏反应，过敏反应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哦，真的是因为小朋友吃的那个饼干糖果都五颜六色的，对不对哈？那个色素其实都是合法添加的，但是哈，真的是有这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呢，加一科医师就在这边提醒了哈，还是呢这个。少摄取为妙，那他给了一个原则，给了一个原则哈，因为要完全避免是几乎不可能的哈。但是呢，就说哎，你的饮食当中哦，应该尽量坚持80%是天然原型的食物，那20%呢才是有这样子稍微加工过的食物哈。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哦，这样的一个比例哦，是对身体呢哎还比较可以负担哦，还比较可以接受的。好，这是加一科医师呢特别点出来哈，三个要注意的成分，以及呢摄取上面哈，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那有一个黄金比例，就80%的天然原型跟20%的这个天然加工物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比例。哦，大家真的吃一些这个甜点啦，哈，零食啊，哈，都很希望就是从中有一种那个小确幸，对不对？哈，幸福感，呵呵，好。哦，但是呢，真的吃完之后哈，那个后果，如果说哎，真的是长期的影响不好的话哈，那这样子就为了短时间的一个幸福感哈，可能也要克制。那我们来听这首是李怡文跟陈威勇所合唱的《幸福点点》。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五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一五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走。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架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搁较安全，停车搁较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一，我们进行法律 APP 的单元。我们现场呢非常荣幸啊，请到我们新竹律师公会的邱怀祖邱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邱律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是这个有些听众齁、哦、有些民众呢常常会遇到说可能要借钱的一个状况。那借钱呢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齁、哦。好，他在 借钱的时候呢可能就被要求说要签下本票齁、哦。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法律的观点出发来谈谈呢这个本票的效用齁、哦。那这个开始的时候先跟邱律师请教说，我们在向别人借钱的时候为什么都会被要求签本票呢？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哦，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债权人他可以透过本票裁定来迅速地取得强制执行的名义，以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讨回借款。
0: 嗯，
1: 一般的情形是这样的，如果借款人不还钱的时候，债权人必须先向法院提起返还借款的民事诉讼，也要对事实来负担举证责任。例如呢，他要提供借据说明什么时候交付借款，再经由法院开庭来审理判决，这边动辄会耗时大概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去取得确定的名义，才能够去进行强制执行，耗时又耗力。甚至是啊，如果这个一审官司

0: 打完并没有确定债务人提起上诉的话，诉讼时间就会再更久。
1: 嗯，
0: 所以如果债权人有了债务人作为发票人亲签的本票，那债权人只

0: 一般票据会具有无因证券的性质，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执票人原则上不需要先向法院证明拿到本票的原因事实、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有没有请求权等等，直接凭他手上本票就能主张票面上的权利，对债权人而言是直接保障他债权最有利的、最有效率的工具，所以对这个债权人通常都会要求要签本票。这大概是这个两个原因、
1: 是是是，这样听起来刚刚讲说，尤其像时效性来讲、时间性来讲，如果你原来只是那个借据没有本票的话，哇，这个还要去查说啊、这个借据啊，是不是在什么样情况下签的啦，有没有效啦等等，然后这个借贷关系啊，然后这个弄一弄呢就要半年左右。那但是呢，如果有这个本票来话来讲的话，就直接去验证这个本票的真伪、这样子呢速度呢时间上可以缩短到2到4个星期就可以了。好，那所以呢假如我今天呢真的收到了法院的一个本票裁定哦，那要来强制执行哦，那我曾经呢是对这个王大明签了本票，但是呢我后来发现这个本票上面的这个人并不是王大明诶，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那这样的话我还要去执行这个本票吗？还要付这个钱吗？
0: 对，是这样的，刚刚提到这个本票具有强大流通性，它可以轻易的做背书转让，只要本票上没有明文记载禁止背书转让，就这六个字，那么王大明就可以依照票据法的规定直接把这个本票背书，而将票据权利让予给第三人，那我们姑且称这个第三人叫做陈小华好了。那所以陈小华虽然跟这笔借款完全不相干，但是原则上他身为合法的执票人、即使他不认识债务人、也跟债务人没有任何接触、他仍然可以向法院申请本票裁定，要求这个本票发票人，也就是这个债务人啊，必须要还票面金额的钱、那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要补充啦、就是说除非是发票人，也就是这个债务人他有对抗事由，例如说恶意抗辩、这个在票据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假设我们做个例子，陈小华知道、这个发票人跟王大明之间有借款纠纷、例如借款早就还清，或者这个王大明是恶意转让给，然后王大明就恶意转让给陈小华，或者是王大明跟这个发票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交付过借款，那陈小华明知道这些有票据的抗辩事由还恶意受让，你作为发票人就可以向陈小华说我不需要给付票款。那另外一个是无对价取得，这个规定在票据法第14条第二项，假设陈小华他是无偿赠与或者以显不相当代价来取得本票，这陈小华依法不能够享有优于前手王大明的权利，因此这个也可以，这个不用，这个发票人也不用把钱交给陈小华。
1: 哦，这两个情形哈，好，那这样子，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是说，譬如我今天呢，跟这个王大明哈是借了20000块钱，但是呢，对方却叫我签一张100000元的本票，哦，结果呢，签了当下呢，可能呢只想赶快借到钱哦，也没有想很多就签了，哇，结果呢，现在对方真的要强制要我来还这个100000块哈，就直接会从我的薪水去扣这100000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有自保的方式吗？还是我签了就签了，就必须真的要这个薪水要被扣100000块就还给他呢？
0: 是，这个当然不可以让这样的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啦，所以我们这个说明一下，就是首先是民间借贷有时候会存在超额担保或是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况，但是在民法的规定里面是这样说的，如果超过实际借贷金额或法定范围、法定利息的范围啊，他都没有这个请求权。那规定在这个民法第474条里面，金钱借贷是要务契约，必须以交付金钱为成立生效的要件。如果对方实际上只有给你20000元，那么双方成立的借贷债权本金就是20000元。那你刚刚提到说这签100000，所以这中间差额80000元，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关系的超额签发或超额

0: 担保。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提起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之诉。那如果这个在执行中就要提债务人异议之诉来否认这个债权。这个直接前后手的当事人之间是不受到票据无因性限制的。所以在票据法第13条的本文规定中，若是当初借钱给你的同一个人拿着本票来执行，票据法允许在直接前后手之间提出原因关系抗辩，也就是刚刚上面提到的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笔债务。那按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规定呢，债务人只需要偿还实际收到的20,000元本金以及法定或约定的合法利息就可以了，超过的部分当然就不用给。可是呢，这些就是这个我们说明它其中法律的这各项的事由嘛，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建议，怎么做呢？这程序上，我们的建议是这样，你要先收集金流，还有相关证据，翻找当时的借贷对话记录，然后实际汇款的金流以及这个现金签收记录，总之你就要来，很努力的来证明你实际上只有收到20,000元。你要证明出来才可以哦。那接下来呢，你要把这件事情提起民事诉讼，尽快向法院起诉，确认本票债权超过20,000元的部分呢是不存在，或者像刚刚提到在执行中提债权人这个异议之诉。债务人异议之诉。然后再来，你也要申请停止执行。根据这个强制执行法第18条第二项规定，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裁定停止这个薪资扣押的程序，但是呢，通常它需要提供一些适当的担保金。
1: 好，所以说虽然哈，这个法律上呢还是有保障说哈，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超额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情形哈，但是真的是你签了名之后哈，真的是要就等于说签名当下，然后其实都还是最好哈，都先缓一缓哈，不要那么快就签下去哈，要不然的话，即便说刚刚讲了这个可以让你呢不用还，譬如你借20,000块但是呢你签了一张100,000元的本票，不用吐出100,000块，但是你看这个程序上哈，真的是哈，这个法律的程序还是要跑的哈，所以就是任何的这种要签名的东西哈，真的都要多加思考哈，三思而后行。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先打住一下下，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99.3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哈，国一国一的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好，国一哈，其实呢，国一本来北上哈，从头份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现在呢这段呢时速依旧维持在40-50左右哈，所以算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不大，但是呢，在这边提醒你，在中山高北上呢，99.3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另外新进来的是在中山高，也是在中山高，也是在北上，在北上的是3.5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也是三部车的事故，好，这个是在外侧车道特别留意了。好，那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我们 FM94.9 AM1512 的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恩兰。今天呢，我们这个生活知识加法律 APP 的单元，请到的是新竹律师公会的邱怀祖律师哦，来跟我们讲说，有关于这个本票在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些效用，或者是会遇到的一些可能是纠纷啊或问题。那刚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有讲到说这个你真的有跟人家借钱的事实，然后也签了本票所遇到的一些情况。那再来呢，我们来聊聊，就是说如果说你其实没有签过本票从来没有签过本票，结果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一张本票来找你或者法院呢就说要对你做强制执行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不是可以要求停止来强制执行这个部分要来请教律师。
0: 这个很简单来说，就是这张本票一定是假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签过嘛。那法律的意义上是代表这张本票极有可能遭到他人冒名伪造。那但是因为在本票裁定的过程中，法院他只会针对本票进行书面的刑事审查，所以不得不说还是会有被准予强制执行的风险。那遇到这个情形要怎么办呢？建议要尽快提出

0: 出本票确认债权不存在之诉，以及停止强制执行的双重救济手段。怎么说呢？根据法律规定，非讼事件法第195条第一项规定，如果在收到本票裁定，然后主张这个本票是被伪造或变造，就要在收到裁定之日起20日内，向为裁定的法院提起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之诉。这时候是可以不用特别供担保，法院就应该要停止强制执行。但是呢，如果超过了刚刚所提到20天才起诉，虽然你仍然可以向法院申请供担保停止执行，暂缓扣薪，但就会需要提出担保金了。再来，你也要尽快的向执行法院申请阅卷，来查阅这张本票，来检视上面的发票人签名、印章以及身份证字号，确认被冒名签发的实际情形，去搜集提告刑事告诉伪造的相关资料。我最近有一个这个案例啊，就是说有人啊，他被这个就用本票来强制执行，但他中间的过程不合法，他中间的提示过程呢是用存证信函来提示的，但没有实际的当面提示。那这样的程序不合法情形，一旦你申请院就发现了，那也有可能可以去这个来这个提出抗告，或者申请停止执行，都是这个理由的啦。所以就是要尽快的赶快处理。
1: 刚刚讲20天之内哦，好，这个部分好。那假如今天呢借钱的时候呢，对方叫我签本票，然后呢我就乱签，就不是签我自己的名字，签别人的名字，这样子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有人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真的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但这样非常蠢，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刑事风险。怎么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刑事的风险呢，其实就在于说，本票它在法律上它是属于有价证券。如果冒用邻居的名义去签发本票，并且交给他人去借款的话，它直接就会构成伪造有价证券罪。那法律上是规定说，这个情形啊，破坏金融秩序，法定刑事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罚金。那同时呢，他也可能会成立刑法第339条的诈欺取财罪。所以这个伪造有价证券罪的刑责非常重，而且他是无法这个轻易宣告一颗罚金，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因会面临牢狱之灾，务必要小心，真的要很小心。那至于这样的行为呢，他也会有这个民事赔偿责任的。怎么说呢？那对于这个债权人，因为你伪造了票据来侵害出借人的债权，那伪造的人就要按照侵权行为民法184条还有借贷关系的请求权来全额返还所取得款项，并且赔偿这个债权人的损害。那对于那个被冒名的邻居怎么办呢？这个邻居很有可能因为名字被冒用，因为有本票嘛，所以导致他的自己财产被莫名申请强制执行。那这个邻居被申请强制执行，后来他厘清了事实之后，他就会针对这件事情呢，认为你这个冒名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于是呢，也会依民法侵权规定向你请求相关损害的赔偿。这个举例而言，这个被冒名的邻居，他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要救济自己，也许会这个支出一些必要费用，这必要费用就可以向你索取。所以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冒名行为，刑事非常严重，那民事这个损害赔偿当然是这个必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说假如乱签这个本票，而且还签别人名字的话，就刚刚讲到有民事又有刑事的责任，而且等于说这个除了你原本的这个本票的钱要还以外，然后你还有这个刚刚讲的罚款，然后呢你还要赔偿补偿这个被你冒用人的损失，对不对？等于是三重的，对不对？好，所以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做这样子的事情。好，那最后律师还有要提醒的吗？
0: 我们对于这个相关的本票固然非常的很容易就发生了本票裁定的效果，然后债权人可以取得金额，但是呢它中间有面临很多的程序。那不管是你在签要求别人签本票，还有你要做这个提示而取得钱的时候，都有很多程序要注意的啦。所以相关的事情要请教这个律师，才能够合法的有效取得一张就是可以使用的票。 那当然是你作为

0: 发票的人更重要，因为你只要发出了这个本票，你就会面临、嗯、立刻面临的相关的这个民事责任。那、嗯、如果签发本票出去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如果可以的话，不管是这个发票人或是支票人，都能够在在进行本票相关行为之前，向这个懂得法律的人，特别是律师来请教相关的情形，才不会损害自己的权益，能够保障大家。
1: 真的是这样子，
0: 谢谢。
1: 对对对，我觉得说这个本票一签哈，像签了卖身契一样哈，所以最好哈还是请教律师哦。这样子刚刚讲，不管你是发票人或是支票人哈，这样子的话，你都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哦，不会说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疏漏了，然后后续呢你就面临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责任这个部分。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律师公会的邱怀祖邱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整个这个有关本票呢。在法律上的一些效用啊，谢谢邱律师，谢谢，
0: 谢谢，谢谢，非常荣幸。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万方的碧海晴天。好，在国道1号中山高有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南下呢桃园入口这个地方，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中山高南下的桃园入口。那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哦北上五股入口这个地方呢，也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2: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鼓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5: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这么重。
6: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5: 十姜母鸭。
4: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7: 唯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鼓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

0: 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怡宁报道。
1: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2: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林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3: 乐器节
1: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回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43.5公里，这是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也是在中山高哈，在中山高的南下桃园入口这个地方，是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中山高南下的桃园入口。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一线，省道台一线呢，在北上的45.4公里，这是在普兴这个地方哈，在普兴之前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也稍微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64公里，这在大溪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0: 再来呢是一些施工的讯息哈，来特别提醒一下，现在在中山高南下35公里到40.8公里之间，就是在泰山转接道这一段，一直到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72到42公里，就从高原到土城之间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请大家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再来呢是这个稍早哈有跟大家说的，在中山高北上99.3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啊，本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刚刚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看起来啊，这个中山高北上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啊这一段呢还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再来呢，这个中山高的行车瓶颈点出现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然后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之间这一段比较缓慢，时速呢不超过20。那中山高南下呢，则是从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之间时速不超过40。那高架段的部分呢，现在看到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好，几乎是全线顺畅的，连刚才稍早说的这个杨梅端这里哈，车流也都疏解开来了。那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呢要走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才放慢，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呢到这个接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然后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现在时速呢也大概是20-30左右。另外呢，国道三号的行车瓶颈点来提醒一下，在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北上的这个土城树林到土城，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但是呢，这个北二高北上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又放慢了。从土城呢一直到安坑，还有从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好，这些路段大概现在是20-30的车速。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那国三北上哦，要过了南港系统之后，继续北上，速度才可以回复到60-70以上。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或往西，看起来呢全线顺畅啊，都至少有60-70，甚至呢80-90以上的车速。还有呢，稍早的这个平镇系统哈，台66线要接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哦，现在车流也都疏解开来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2: Taipei
4: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Hello everyone, 我是 Maria 吴达林，
9: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10: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8: 我跟你们说Jack 原来以为这次的人事波动他一定会升主任的，没想到啊 Somebody cooked his goose 让他好失望。各位朋友， To cook someone's goose 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现在我们先听英文的对话。 I've just met the new science teacher. He thinks he's going to b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before too long.
11: That's what he thinks. In factI've heard that he's made so many enemies that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cook his goose and stop his chances of promotion.
8: 我们在听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11: I've just met a new science teacher.
10: 我刚刚遇到新上任的自然科学老师。
11: He thinks he's going to b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before too long.
10: 他认为不久后呢，他就能当上系主任。
11: That's what he thinks.
10: 那是他的想法。
11: In fact, I've heard that he's made so many enemies.
10: 事实上，我听说他树立了很多敌人。
11: That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cook his goose and stop his chances of promotion.
10: 很多人都想扯他后腿，阻止他晋升。
8: I've just met a new science teacher. I've, I apostrophe V-E.I have just met

0: 刚刚遇见 The new science teacher， 新任的 science teacher， science S-C-I-E-N-C science 理科，例如说生物、化学、物理这些自然科学。 Science teacher 就是自然科学的老师。 Christina， are you a science teacher？
1: Me? Science teacher? You are kidding. I'm an English teacher.
0: 方老师是英文老师。He thinks he's going to b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before too long. He thinks, 他认为啊 he's going to be 将要。He's going to b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Head, H-E-A-D, head, 是头。他也可以当作单位主管的意思。例如说家长我们可以说是 head of the family。班长呢我们可以说 head of the class。那么系主任呢就是 head of the department， department D-E-P-A-R-T-M-E-N-T department 就是大学院校的科系的意思。例如说英语系 English department， department 也可以当作机关的部门，例如说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也可以当作百货公司的某个部门，例如说玩具部，玩具是 toy T-O-Y，玩具部就是 The Toy Department。 讲到这里我们顺便把百货公司说一下，因为百货公司里面有很多的 Department。 百货公司这个字呢是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后面加上 S-T-O-R-E Store， Department Store 就是百货公司。 He's going to b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before too long， before too long 这是常用的一个说法，江老师帮我们做个讲解好吗？
2: OK， before long， B-E-F-O-R-E long L-O-N-G 就是 soon S-O-O-N 不久之后，如果我们在 long 前面加一个 to T-O-O 那表示 very soon 很快了，不久之后。比方说我现在抬头一看， There are so many dark clouds， 好多乌云哦。 I believe it will rain before too long， 我相信呢马上就要下雨咯。
0: That's what he thinks. That is what he thinks. 那个是他的想法。这里的 what， 他的用法请方老师讲解。
1: 好， what 就是什么。像我们说你要什么，我们就说 what do you want。 那前两天我看到我儿子在我旁边好像要跟我讲什么，我就跟他说告诉我你要什么， tell me what you want。他很不好意思跟我说 I need some money， 说哦，那就是你要的东西啊， That's what you want。 所以这个 what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 some money。 那在这个句子当中 That's what he thinks， 这个 what 就是他前面提到他以为会当系主任这件事情，那是他的想法。 That's what he thinks。
0: In fact I've heard that he's made so many enemies。 In fact 事实上I've heard, I apostrophe V-E, I have heard, 我听说呢 that he's made so many enemies, enemies, E-N-E-M-I-E-S, 敌人， so many enemies, 这么多的敌人， make enemies, 就是树立了敌人，树敌的意思。江老师刚才 in fact 这个片语可以帮我们再说明一下好吗？
2: OK, in fact, fact,F-A-C-T 他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怎么样。比方说我不喜欢他， I don't like him， 事实上我讨厌他， In fact I hate him。 我们这个 dialogue 主角呢 He's not popular， 他不受人欢迎，事实上呢他有很多敌人哦， In fact he has a lot of enemies。
0: 好，那么 In fact he's made so many enemies that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cook his goods， so that这是一个句型，我们请方老师我们说一下
1: so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that 意思说太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举个例吧，像我看新闻呢、有一个人好胖好胖，这个生病了连门都出不去，得把门拆掉。 He was so fat that he couldn't get through the door。
0: 好，那个人 He made so many enemiesThat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cook his goods， 他树立了很多敌人，以至于呢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很多的意思， a lot of people 很多人 want to cook his goods， to cook his goods 它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个 goose G-O-O-S-E， 它就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4: 走斑马守规

0: 举左右查看要分明，
1: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0: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1: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2: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上午9:54，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有一连串的排除好消息进来，像是呢稍早跟大家说的，在中山高南下这个桃园入口这里呢，大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刚刚这个听英语的这个单元期间，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7.2公里，这是埔顶一隧道前，本来呢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呢，也已经快速排除了。另外呢，就是在中山高北上43.5公里，好，这个地方呢是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本来也有三部车的事故哦，也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呢，车流会堵了有5公里的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今天礼拜一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高速公路上的车子比较多哈、哦。即便现在已经快到10点了，仍然有一些地方哈、哦，这个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像在中山高南下，从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那中山高的北上，桃园到林口，好、哦，还有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这些路段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而且呢，中山高北上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这个三重之间呢，还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几乎定点、哦、非常的不好走。而且呢，就算是过了三重之后、哦、速度呢也才稍稍回升到20-30，那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速度才可以回升到40-50，然后呢要回到60-70以上的车速，大概要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圆山之后了。那在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呢这个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接西武高架呢到下塔悠之间，时速也是不超过40。

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哈，从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的树林一直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车速。好，这个时间哈，很快来到了这个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早班机呢要准备来降落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也祝大家哈，这个一个礼拜工作天的开始有顺心如意的一周。那礼拜五呢就要放连续假期喽，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邓紫棋的《好想好想你》。那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景广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 1.2 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 22.8 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10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33.8 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

0: 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星期一，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今天上班大家还好吗？礼拜一会不会有一点点还是不是那么样的想上班的感觉呢？好，没关系，这个礼拜上4天班而已哦，礼拜五开始又有3天的国庆连假哦，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规划跟期待一下，也可以增加自己哦这个上班的一些动力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部分国一的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大概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此外呢，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哦，在大雅系统要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需要耐心等候排队依序前进哦。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4号，这个地点呢是国道四号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指标22.8到18公里，也就在丰原3号隧道里面开始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后方回堵哦，这个车阵尾端大概在24.3公里附近哦。那目前整个回堵的情况差不多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道四号哦，就是往清水方向一过了潭子，也就过了这个大上坡大转弯的这个路段之后，就要麻烦您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哦。在转弯还没有结束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车多，速度缓慢，而且会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麻烦大家多注意小心。另外在神冈区的中山路跟大丰路口的地方，这个是在丰原的丰原要往神冈的方向，来到神冈的中山路来到靠近大丰路口，那2线车道有机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有救护车已经来到现场帮忙患者伤者做包扎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目前这个事故还在所以还在救护跟处理当中。此外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有代换管线的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车流还算正常哦。好，另外先前的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155公里刚好在大安溪桥上那一侧有铁条掉落，那说掉落铁条的是一部小货车，我们提醒一下啊，这个车牌号码是 A 多少之后 -8628 A 多少之后 -8628 的小货车驾驶。好，如果你有听到广播赶快啊停到安全地方重新再捆扎牢固一下啊，也许这个车上还有其他的铁条或其他东西也有可能沿路会

散落，要请您赶快哦做个处理一下。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就造成后方车多了。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多。

息哦，会持续到10:40。所以往北部移动的朋友，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天气不是很稳定哦，哦，所以可能要带个雨具备用一下哦。好，因为这个大雨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也特别提醒说，因为旺盛对流也伴随一些雷电哦，所以剧烈降雨跟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冰雹，那么也使得能见度变差，所以威胁户外活动，影响行车跟航行的安全哦。好，往北部移动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北部的天气变化。一大早就有朋友说，哇，这个一下子台北就突然下起了大雨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些雨天的一个因应哦。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有占用，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塞车状况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99所演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阳光吹

0: 因为对汽车一直有浓厚兴趣，所以不管遇到挫折或不如意，我都还是继续在这个岗位协助我的团队并服务我的客户。我个人认为任何工作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酸甜苦辣，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有兴趣并且喜欢这个工作，就不觉得辛苦了。以前面试新人时，我总会问你的专长与能力是什么，现在我总是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是对汽车有高度兴趣的人，我才会录用。这个工作哲学不只激励我自己，也帮助我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工作，这样的团队才会有向心力，力量才会坚强。也因为这样，我的团队往往能达成顾客的满意与公司的绩效。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哎，真的工作、哦、这个能不能得到一些成就啊、快乐啊、哦、有时候真的不是薪水高低，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你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所以即便再怎么加班再怎么累，你还是觉得甘之如饴、哦、所以我觉得工作当中是不是能够从工作当中找到一些乐趣、或者是一些成就等等，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慢慢有在疏解消化了、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比较大一点，也持续消化当中。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先前在 88.2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碰撞事故，大概在五分钟前接获到事故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车阵也慢慢疏解消化当中。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四号的西向要往清水方向，这是指标 22.8 到18公里，也就是从丰原3号隧道开始一路到丰原1号隧道，隧道里面都封闭外侧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回堵差不多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哦、有点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大家多留意小心。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前外侧有电力施工，后方的车流还算是正常。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情形，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在神冈的这个应该说是丰原中正路往神冈中山路走，已经来到了神冈的中山路这边是靠近大丰路口的地方，那两线车道有机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多小心留意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香。

大家好，我是黄世轩，从事福特汽车业务经理的工作，这也是我退伍后到现在34年来唯一的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任何行业成功的第一步都是对它感兴趣。之前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像我本身也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就业数据爆冷啊，那美股四大指数上个礼拜全面收红，台积电 ADR 呢更是净扬了有 2.96%。 那么受到这一消息激励，亚洲股市礼拜一跟着同乐，日经开高走高，飙涨了1614点，直接逼近70000点大关。而台股的则是在礼拜一冲上了高峰，那么大涨超过了1000点，来到了49671点啊，刷新了历史新天价啊。那么另外在台股呢，则在台积电开盘大涨，指数开盘是上涨99.21点，以48574.9点开出，在台积电大涨80块，来到2580块钱新天价带动下，

0: 半导体 AI ABF 载板、矽制材 IC 设计以及面板、被动元件等电子类股全面跟着涨，加上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169点，来到49644点的新高价位哦。那目前整个大盘呢继续往上挺进哦，目前台股上涨了有1232点，指数来到49707点，成交金额是654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5.25点，指数来到432.18点，成交金额是1937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韩国股市休市，而中国的上海综合指数也是休市的。那么开盘的日股呢，则是上涨了有1646点，指数来到69955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了72点，指数来到2389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好，中地区目前车流除了剩下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大概指标 22.8 到18公里，也就从丰原三号隧道开始一路持续到丰原一号隧道，都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比较大，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咯。另外在神冈的中山路要往神冈的方向，内两线车道来到大丰路口有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

来自于听佩君搜音觉瓜喜马呀哈尼。好，今天除了股市大涨之外呢，新台币汇价哦也小升两分，开盘的时候以 31.83 元开出。那么在外资汇入推升汇价也升破了 31.8 元的关卡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呢依旧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再来就国道4号西行 22.8 到18公里在丰原3号到1号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好，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123来送上张震岳 MC Hardo 跟顽童 MJ116 所合唱的歌曲《当我们混在一起》。待会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个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2: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新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琳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7: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

0: 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1: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在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先转达一下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北上的237.6公里哦，北上过斗南交流道之后，因为占用到内侧两个车道，这边好像事故哦，是有事故在拖掉处理的关系，只剩下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导致后方目前回堵大概有3公里以上哦。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241公里附近，也就是还没到斗南，就开始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目前事故造成了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事故现场依旧在拖吊处理当中，也麻烦后方行车朋友多加小心注意。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而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指标22.8到18公里啊，这是在丰原三号隧道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但整个车阵回堵目前不到1公里了，车阵逐渐的在疏解消化当中。
5: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6: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5: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6: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5: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6: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5: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6: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5: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6: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5: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6: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5: 怎么了吗？
6: 我要告诉你，
7: 你被诈骗了。
5: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6: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5: 不，我的500了。
6: 啊，你投资500万哦？
5: 不是啦，500块啦。
6: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0: 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10: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哦，大概在237.6公里，也就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那两线车道这边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哦，好，所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哦。车灯尾端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开始会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目前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这是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开始，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都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不过这个回堵的情况呢，慢慢的有在疏解消化的一个趋势跟迹象，所以也麻烦朋友路中行车哈，来到这个地方一定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这个是曾心梅 SONG 的歌曲《淡季的内》。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享用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237.6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中内侧车道目前还是在做事故的处理哦，只有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所以大概在接近斗南交流道这里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回堵，目前大概至少3公里左右，那事故持续在处理。也请朋友们耐心等候依序前进。那另外就在国道四号往清水方向指标22.8公里开始就从丰原三号隧道开始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因为有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感觉这个车阵慢慢的在疏解消化现在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才有一些车多情况大上来讲渐渐都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在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此外，台中市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就是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目前还是有车多。送上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好，这个月好像财神比较没有到中部地区来耶，因为根据财政部下午要公布的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哦，本期1000万元特别奖开出有17张，200万元开出有11张哦。最幸运的大概只有花10块钱哦，然后在便利商店买了饮料就中了1000万元的大奖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哦。好，那另外呢，看来看去哦，很多超商这个都说他们的顾客有中奖哦，那看来看去好像只有一个在中部地区耶哦，所以如果你曾经在台中市梧栖区的一家门市哦，花了100块钱买民生用品啊，那个这个超商是跟数字有关的哈，你在这里买到的100块钱的这个发票，好，麻烦对一下哦，仔细注意一下，1000万元得主可能就是你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237.6公里，那么这是在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那2线车道上面目前是占用在拖吊处理事故。还持续的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哦，麻烦朋友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因为事故在处理，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目前后方回堵4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里同样也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不过车阵整个持续疏解消化，应该待会儿就不会再有塞车状况了哦。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好，待会我们十一点钟过后要进行轻松十一点单元。我的来宾已经来到节目现场了哈，他带着那种喜悦、那种感觉欢欣鼓舞的心情来上节目与下面嘞，因为他要去旅行了。而待会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就跟旅行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常常觉得你的工作生活压力其实非常大，你都没有办法放松？哎，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即便呢。比方说像我的姐姐，她已经退休一年了，然后她都常常那个睡眠状况不是很好，因为长期那种工作几十年下来的那种精神紧绷啊，让她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好像不太活络，即便没有事情做她还是不太活络，所以睡眠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需要一点练习，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常常没有办法放松的朋友，好好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心理师要来告诉大家如何让你的放松力可以更加强啊。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会把节目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大家可以再上网去收听，那这个千呢是既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音档，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37.6 公里的地方，这里内两线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不过感觉快要排除了，因为现在中间车道也开放通行，只剩内侧车道还有巡逻车在这里，工程车在这个地方，不过感觉他们应该待会儿就会开走了，所以有可能这个事故就快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超过三公里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大家再多等候一下，在

0: 这个保持耐心啊，依序前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渐渐恢复顺畅好走了。原本在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到一号隧道封闭外侧施工持续，但现在堵车状况已经疏解了哦。好，一块来等候十一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
1: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加路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转接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3: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五至十二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4: 十月十日星期六，五至十二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十月十号及十月十一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3: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4: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早上10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37.6 公里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哦。那目前后方回堵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也麻烦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下。目前事故刚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车阵尾端的朋友大概在云林系统过后哦，这边还是会有车阵尾端会定点，还是要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慢慢就疏通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6: 轻松一点，
7: 再多一点，
8: 轻松十一点。
5: 好，今天邀请我的好朋友哦，这个諮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好。
9: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5: 好，这个小平一脸非常喜悦跟

0: 轻松的心情就来到了节目现场，这样，因为他要去旅行了。
1: 是，我要去旅行了。哇，月底的时候啦，
0: 好羡慕哦。有些人哦，其实不太想放假，就是不太想那个就是让自己那个工作没有完成。
1: 是，
0: 他就觉得说，对工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如果一放假之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哦，但是其实他人生永远都处在一种很紧绷的状态啊。
1: 其实有一个叫做成年人生活变化压力量表，大家可以有机会上网查询一下，你就会发现连休假也是有压力，它有13分哦。然后这个量表它很好玩，它就请你说请你统计一下你今年发生的哪些事件，包含什么改变睡眠，它的分数也是有的，它可能有16分的压力，然后叭叭叭加总之后，它会告诉你说，哦，如果你的分数一年内呢发生事件只有150分以下，代表你是一个低风险压力族群，然后如果你分数呢是高达了300分以上，代表你今年的压力已经超标了，你要好好的去做一些纾压跟管控压力。这个量表叫做成年人生活变化压力量表
0: 哦，
1: 上网找得到。
0: 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检测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很难放松，这样 对不对？哦，
1: 还有你的事件是不是太多？
0: 对，有一些压力其实你是没有感觉的，
1: 没错，
0: 因为你都觉得你日子就这样一直这样过，你也觉得也没发生什么事，
1: 是，
0: 但其实你已经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的这种环境里面，
1: 对，
0: 你自己都不知道，
1: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像之前说的，有人说，我真的不喜欢休假，因为休假对于有些人来讲，它真的是压力，比如退休也是，
0: 对。
1: 其实退休是很多青壮年族群的压力来源。
0: 我认识好几个，就是一退休之后，真的马上那个情绪啊，整个身体的状态
1: 就突然间不太好，往下滑，对不对？
0: 对，就迅速走下坡。
1: 是。
0: 那你说他们难道不是一个认真积极的？是，他们非常认真跟积极在工作上面。
1: 可是放松这件事情，可能对他讲比较陌生。
0: 对。没错，也就是说他的认真其实有时候应该要转向一下啊，可能要转到那个我要好好如何让自己放松。可是如果这样讲又好像很难放松，因为又太认真了，对不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底你真的好好去旅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启动你这个放松力，不要把工作那一种很紧凑啊很完美啊的这样的状态转移到休假，结果你一休假完之后，你去旅行完回来之后，你发现你好累哦，又要上班了。
0: 真的，很多人其实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在旅行，因为他其实都还要开什么线上会议，要赶快做什么工作，
1: 对
0: 有没有，
1: 而且或者是要把景点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第一件事情是，各位你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趟旅行对你来讲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其实我很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你知道我每一趟旅行可能好出去可能十天好了，
0: 对，
1: 我大概只会放两个重点进去，然后这两个完成我就觉得这趟旅行很棒。
0: 难道可以不要那种没有任何目的去吗？
1: 可以，可是你知道就会觉得你人生好像去那边，有时候我也会就是那边纯就算没有目的去也是要纯粹放松，这也是个目的。
0: 对，对啦，
1: 对，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去那边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很常就是因为我就是也是工作狂，所以我很常跟自己讲说，出去的时候我就是订好旅馆订好机票我就出发了。然后到那边去我可能只会跟自己讲说 OK 我要去吃一顿好吃的，就这十天内我要去吃一顿好吃而且很松然后或者是这十天内我可能要去那边体验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很好，然后其他时间我要去走走看看那边的人怎么过生活。
0: 是，
1: 对，这样你会发现旅行有时候晴天雨天，有时候时间公车或是那些班次火车我们不熟会坐错站，当你把它规划得非常的完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源。
0: 对，
1: 因为变化你就觉得完蛋了，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或许我们要把那个目标放成是你多天内只要完成就好了。
0: 对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你在对旅行的一个态度其实就反映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玩去旅行，对不对？
1: 真的，如果你是那种，我们不是要讲 P 型人跟 J 型人，在 MBTI 中 P 型人是什么？就是他们是一切一切都可以非常的弹性的。那 J 型人呢，就是我什么都要按表操课。那如果 P 跟 J 一起旅行，一定会一直吵架。
0: 对，
1: 因为一个就是很松，需要自然醒啊，然后我可以待会不吃早餐也没关系。但对 J 型来讲，他觉得怎么可以？我们都来了大饭店，又缴了早餐费，怎么可以不吃？而且我们要很早吃，因为我们要很早去排行程。
0: 对，
1: 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其实一起旅行的时候，就要彼此各退一步，或者甚至不要。

0: 不要选择这样子那么冲突的方式一起旅行。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沟通的方式也有关系啦、哦、大家是不是有个共识，如果遇到这个情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旅行的变数太多了，有些人比方说你排九点然后到十点，十点之后你要搭什么车，然后要去哪里接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0: 压力好大，
1: 对。就是一刻都不可以，真的有一点出入都不行这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就是心理弹性嘛。嗯。

0: MB Plan C， 我有好多备案哦，所以虽然那个没达成，我还有第二个达成，我就会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方式就比较有心理弹性一点点，我们可以接受很多东西，它不在规划范畴内完成，但它一样还在控制范围内，因为我有 Plan B、Plan C 可以递上去。
1: 嗯嗯，对啊，因为旅行当中太多变数了，
0: 真的很多哎、欸。
1: 对啊。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让你按照行程来走，按照剧本来走，
0: 没错。
1: 然后你就要有一点因应跟变化的能力嘛。
0: 对，比如说，其实我都不敢在旅行后的第一天排工作，因为我很怕飞机出现，比如说什么哦，可能航班有一些。有一次我真的是在金门。我回不了台湾欸，因为大雾就无法开飞机。
1: 对。
0: 那我说、哦、还好还好，我没有排工作。如果排工作，我就会紧张到爆炸。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要让自己松一点点。那个松是你要去预备好、假如有任何的万一发生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很享受那个万一发生，你可以好好去住个饭店。然后因为你有保保险了，所以呢，这饭店费用也是有保险支付，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的享受那一天。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弹性。信一些些
1: 哦，好，因为未来这个礼拜就有三天的假期，
0: 没错，
1: 可能很多人就会安排假期嘛，一个你要怎么安排，有些都排得很紧啊，哦，那个真的是都觉得好不容易放三天假，我一定要好好玩到最后一刻，而且每个东西我都一定要玩到。
0: 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这样的状况的，因为我一直从我开始旅行到现在，我都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1: 我也没办法这样玩呢。
0: 对，而且我有时候可能一天起来，我跟你讲，今天不要做任何事情，我今天真的就只要出去附近走走，我就要在那边咖啡厅待一个下午。有时候我的旅行的步调真的是很慢很慢，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都是独旅吧。独旅你本来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很轻松的安排。
1: 对。
0: 可是如果是有 partner， 就像之前刚刚说，你要跟你的 partner 做好一个很好的沟通。
1: 对。对啊，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跟一家人，或是跟好朋友出去玩，就是这样。
0: 对，我就是那一种人，我很怕，真的，我很怕，就是我的旅行中有伴这件事情。因为有伴这件事情，代表我就不能够那么的随性。
1: 对。
0: 因为毕竟每个人，有的人他觉得他好不容易赚到一笔钱，他去旅行，他就是要在那边就是玩到一个极限。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说哦，旅行我就是要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这两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又回到了这个目的来。
0: 是，
1: 就是每一个人的目的如果不一样，出去可能就会有一些纷争，或是有一些不愉快出现，对吧？
0: 所以出门前一定要谈好这趟旅行之于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人说哈，我都没有想法，我就是随便。其实我还蛮怕答案是随便的人，因为其实那个都有一些想法在心里。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你一定要做的呀？你一定要告诉我排进来就好咯，因为随便有时候出去，他就跟你说：‘我也想吃那个，我也想去那个。’可是其实很多东西你已经排得很松了。
1: 是，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我们再来谈哦。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出去玩了之后，他也觉得他很想放松，
0: 是，
1: 可是放松不了，那个上班的模式没办法关掉，所以下班模式没办法开启。
0: 对，
1: 那这个可能是不是跟？”他原本就没有办法开启有关，而不是跟他有没有放假有关系，对不对？
0: 也有可能，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小平再来谈这个部分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那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3.4 公里，靠近阳错路段外侧有工程车停放啊，不过还好这边是没有塞车状况。那至于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先前在 237.6 公里的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后方回堵大概有差不多3到4公里车阵，目前看起来搭上都渐渐的疏解消化哦。虽然说车流还稍微大一些，但已经不至于塞车定点的状况，车流应该是渐渐的都恢复顺畅的情况了。那其他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刚接到说国道三号南下281.3公里，过眉山之后内侧有掉落大纸箱，请您小心闪避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跟我们来谈的主题呢叫做出发放松，不只带行李，也要带上放松力啊。好，我一直觉得哦，有很多人其实真的放假，但没有办法真的达到那种放松的这种状况。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人比较紧绷，然后你就觉得你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好像没办法活络起来，哎，就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换它，它都叫不醒的感觉。这样，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听一下，就是你如果真的放假，你要如何进入那种真的把上班模式给关掉，下班模式给开启这样的一个切换的能力呢？
1: 是，如果像之前刚刚说的，真的就是一直无法好好的关掉你的所有的上班模式的话，我一定要说，你可能好好检视你平常怎么过生活的。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每个人过生活的步调，就像刚刚季谦说的，你会内化到你的旅行模式中哦，一定会。所以这件事情就代表你的心理脱离这个能力可能比较弱。那什么是心理脱离呢？就是我能不能够有意识的去觉察我现在的念头，以及我能够关机这件事情。那如果平常我做不到，比如说假如我今天是一直每天都要把工作完，你知道有些人会觉得今日事一定要今日毕，
0: 对
1: 对不对？
0: 真的。
1: 那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是，尤其在 AI 发展之后，其实今日事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就是很多事情啊，那大家快节奏，所以如果你真要今日是今日毕，就变成你要去思考，好，那我还是可以维持这个概念，但我能不能在我一天当中，我有一小时是不要开机的？你要去练习，或是有半三十分钟、半小时不要开机，那你就要设闹钟，跟自己讲啊，假如我们就讲12点到1点中午时间、嗯，有的人连中午都还在想工作方案，下午要怎么开会？
0: 对，
1: 我觉得你就要跟自己讲，好，那我今天闹钟一响之后，我就是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享受那个大脑真的停一下。其实我现在还蛮喜欢吃饭不要看手机、嗯，这件事情好像在现在的人很 难、
0: 啊，
1: 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大家拿回这个能力，因为当你吃饭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在吞饭而已，你没有在享受那顿午餐。
0: 嗯，
1: 然后你的心也是很紧绷的。可是我必须说，当我练习吃饭不看手机的刚开始，我还是会很想拿出手机，然后就跟自己讲，好，放下。每当我拿起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讲，有时候你拿得很没意识，你已经看5分钟了，你要说，哎、欸，我怎么看了？好，放下。就是你要练习开始放下，放下。那开始会觉得很烦，因为那变成惯性。
0: 对，
1: 一样的工作也是，当你想到工作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不，现在是休息时间，放下。你要先从放下开始练习。
0: 嗯，
1: 然后当你发现说，哎、欸，慢慢的你开始有更大的觉察，是你可以在那半小时内开始完全活在当下了。恭喜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保住了你生活中部分的喘息跟休息时间，那个是大脑的休息时间。
0: 嗯，
1: 什么都不做对大家来讲很重要。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好啦，那你说，可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非得我一定要完成，我怕我忘记。其实怕忘记这件事情也会让大脑很难放松。
0: 嗯，
1: 那怎么做呢？我的个性是我会准备，我随身都会有笔记本。然后我就会把它写在笔记本上面，那这样子你就会有机会让你的大脑真的是知道你又愿意把它记起来，你是可以放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行事力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有的人就说，不会，我大脑脑我脑力很好，我是可以记很多东西的，可是当你不把它记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僵在那边，你不太敢去放松，因为你会很怕你会忘记什么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学会就是有个记事本，然后有个便条纸，把你当下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把它写下来。
0: 嗯，
1: 那写下来就要跟自己讲，好，等一下再响闹钟再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去进行。
0: 嗯，
1: 那进行的那一刻，我通常都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排序，因为事情总是有轻重缓急，
0: 对，
1: 你要重新去规划你原本的计划，可能不符合你这个时刻的计划了，
0: 嗯，
1: 再去审视一下，那你就会发现你在一个有步调的工作过程中，你可能有机会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慢一点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人会急都是因为你怕事情没办法完成，然后你怕你有什么疏漏，所以你要随时去检视和重新调整的机会。一样在旅途中，我觉得就像季谦刚刚说的，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在家工作这个模式已经启动很久了嘛，所以有可能大家就会说啊，没关系，你去国外你还是可以开远端视讯会议， 对不对？那我觉得好啊，那既然如果今天要开，那可以，你要跟自己讲，好，那今天假如我是晚上可能9点要开会，我大概

0: 预备我7点回饭店，然后好好的准备一下，那在7点前呢好好尽情的玩。
1: 嗯，
0: 我就要把那个切割的这个东西放进你的生活中。为什么？一旦你能切割了，你的副交感才有机会好好的启动，那个放松力才会开始出来。如果你没有切割，你等于一整天都在什么是交感、副交感？我们如果以一部车来讲，就是油门跟刹车啦，刹车就是副交感。那如果我今天每天都在上班这种紧绷中，我就是就算连休假我还在踩油门欸，就算是微微踩它还是在启动吧。
1: 嗯，
0: 那因为油门跟刹车我们在车子这个机器中它不会同时进行，在人体中也是哦，一旦你启动了交感神经，即便是一点点，你的副交感都无法作用。
1: 是，
0: 对，因为没有人听过你现在是紧张又放松的，这个模式很奇怪。
1: 对
0: 对，所以只要你有一点点紧张，你的放松力就出不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你的生活中要去落实，去觉察你是不是有好好的保留一小时、半小时、20分钟，甚至10分钟。有人说我的生活真的很忙，那我就跟他讲，加起来一天加起来有半小时就很棒，所以5分钟、10分钟，慢慢的减，你一天也一定有30分钟。
1: 是，
0: 嗯，
1: 哎呦，这种就积少成多的一个概念嘛，
0: 就跟运动一样，其实心理的训练跟运动一模一样的，它不一定要保留30分钟完整时间，你可以慢慢的减。凑齐这个30分钟就够了。
1: 是，
0: 嗯，
1: 欸，所以有一些人哦，他真的对于做任何事情，他都一定要做到100分。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他很难调整，对不对？
0: 那就跟自己讲，先把自己事情先做好。做完就好了。
1: 嗯，
0: 那做好就是好，我先做完，可能是我亮闹钟醒了，我要休息了。然后待会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只剩下1小时，那我就要从我做好的东西挑哪些我要做更完美。
1: 嗯。
0: 挑部分吧，放过自己一些些。
1: 是，
0: 嗯，
1: 欸，可是我刚听起来这整个程序下来可能有包含比方说正念，哦，就我们刚提到，
0: 啊，
1: 正念就活在当下，一定要还有你的执行的能力，你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跟工具可以运用，这个都需要，嗯，对不对？那如果这样下来，小平你觉得比较重要开始要来做的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正念。你知道因为正念这件事情，什么是正念？因为大家对正念的理解可能就是哦，正向思考，不是哦，正念是活在当下，不批判自己。
1: 嗯，
0: 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难，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你一天当中，你有可能会有很多念头闪过，但大家有没有觉察你的念头是什么？比如说，当你今天报告做不好被老板骂，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是天哪，这个我做错怎么笨？哦，你就要批判自己了，还是你跟自己讲不，我已经尽力了，那我来看看我下一次可以怎么调整，就是一个很正念的做法。哎，我觉得我接受了，我已经努力了，
1: 是，
0: 然后来预测我下一次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空间，这是正念的概念。所以当你人生中可以减少自我批判，是不是你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你下一次的微调？
1: 嗯
0: 嗯，
1: 对。欸，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允许自己，允许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太重要。
1: 比方说有些人就不允许自己放假，我不允许我自己怎么有一丝一毫的错误，
0: 或者是不允许自己东西没有完美。
1: 对，
0: 嗯，那我觉得其实跟自己讲，你偶尔要练习反着走，你知道吗？所有的东西心里它讲平衡，如果你都走你习惯的路，那你就会发现你还是很难放松。
1: 嗯，
0: 所以你要跟自己讲，就像做实验，我都每次跟个案说，我们这次不是要把东西搞砸，我们是要来做实验看看，如果你不那样走，你的心理会有什么变化，去观察一下。欸，或许你会觉得天啊，原来我很久没松下来。我礼拜六的时候去上了一个女性领导者的一个团体，然后那边的都是一些就是女性企业家这样子，然后那天我就在正念，然后就跟他们说，好，我们大家闭上眼睛，现在呢你好好深呼吸，感受一下你周围风的流动。然后就有人在课后回馈我，他跟我说他已经非常就没有感觉他周围有空气在流动。他说他突然间回到他童年在庭院吃冰棒的感觉，他发现天哪，他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这就是正念啊，就是你有没有允许自己停下来一下下去感受就好，不要批判他。
1: 是，
0: 嗯，
1: 欸，我刚听你这边讲那个画面马上就出来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那种小时候在家里吃冰棒，那边吹凉风，然后在榕树下那种感觉过吧？
1: 对，
0: 现在的孩子可能很少，可是我们的年代应该都还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子在。
1: 对，没错哈，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平常就是要练习了嘛。
0: 是，
1: 那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就是我要去旅行，
0: 对，
1: 然后我要带上这个放松力的话，我怎么套用刚刚这个就是小
0: 我们刚刚讲那一些，对不对？
1: 对，
0: 第一个我觉得让你的选择是

0: 可以有一个适当的选择状态，不要过度符合。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嘛，你出发前你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这趟旅行有哪些我想做。我跟你讲，人很贪心，嗯，你就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
1: 因为好不容易放假，好不容易那么远一趟去到那里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把它列下来，我们先贪心一下下，贪心完之后跟自己讲，那我来排前三名，那三名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剥夺的前三名是什么，那这趟旅行就是把握好前三名，其他就是你捡到的。我们用加分来看你的旅程，你可能就会觉得还不错，先减法嘛，慢慢加回来，你就觉得哦，这旅程好开心哦，什么都有了。然后接着在过程中，假若你真的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前三名要保留住嘛，假若因为天时地利状况有一些改变，你的前三名，你地上第四名，你也跟自己讲不也很棒，至少我还保留两个前三名的东西，不要批判，因为很多东西它就是不可控。
1: 对，
0: 但不可控发生，我能不能有备案？备案已经四五六排在下面了嘛，所以我觉得减少一些批判，然后多一点可调整性，这真的很好。那假如你今天真的得开会，或你今天真的得上紧发条，比如说有些时候不是开会，有些时候是我这一天我想要过得更充实，那我跟大家讲，请只有过半天或三分之二天，其他三分之一你要保持着放松头脑，然后去那条巷子看看，去那一间店走走，去一些你没有规划的地方走走，你可能会发现，哇哦，比你规划的很缜密，还来得好玩，还要来风趣很多。
1: 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练习啦，也不是说一下子就马上可以这样做转换，我觉得不容易，对很多人讲不容易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提案，让你有机会让你的旅行带上一些放松力的生活提案。
1: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假期都蛮多的哦，怎么好好运用，
0: 尤其十月份，然后刚放完中秋节，你又有双十节，又有光复节，好开心哦。
1: 对，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月份这样，但有些人怕放假，就是一放假不知道要干嘛。
0: 我觉得就算没有旅行也可以跟自己讲，那我就是学会从工作模式转换到我今天这一整天我不要做工作相关的，我可能去外面走走路，其实我很常跟我先生两个人就是搭公车，然后下公车之后我们就从中友百货走到了星光三月去，我们很常做这种很疯狂的行为。那你说为了什么？没有，就是沿路看看风景而已。
1: 哇，
0: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会发现那家店你没去过，
1: 是，
0: 那个地方你没去过，那咖啡好好喝哦。很多人就是在你不要做任何规划中，你去走进去看看，你会发现，其实人生中还有蛮多值得你探索和发现的好玩的事物哦。
1: 真的哈，这个都市散策这样哈，就到处逛到处走，就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样貌。
0: 或者有些建筑物很美，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是，
1: 好，最后剩一分钟，来那个小朋友补充。
0: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其实很轻松，我们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人生选择放过自己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很多人很怕放过自己别人怎么看他，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放过自己，当你自己能够松弛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生活才能够把你该放的力量放在你想要把握的事情上。
1: 好，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可以全心全意很专注去做，但放松的时候可以好好让自己休息跟充电，
0: 对，
1: 对不对？好，这样生活才能够平衡。
0: 是的，平衡很重要哦。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忘忧森林身心诊所谘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国道四号西行，朋友说22点大概点八附近哦，那么一路到18公里往清水，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外侧施工。那原本这边是有塞车的状况，但目前看起来这边的一个车多情况应该已经是疏解才对哦，应该已经疏解，没错，疏解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的行车状况搭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待会儿我们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九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姓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依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1: 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姓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姓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3: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4: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3: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印建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我们三养吼要推动，到今嘛。”侨委会长，这真正无简单啊！压箱压箱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到现在已经20年。今年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这吃饭的，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市集。
5: 鸭乡鸭乡20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乡文化。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好，谢谢张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先前大概差不多15分钟前接获到说国一南下在丰原这里外侧有机车误闯，那不过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而且当时国道三大队也已经赶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好，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3.4 公里，靠近洋厝外侧有工程车停放，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小心注意哦。股市看板，11:37，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1237点，指数来到49713点，上柜市场上涨了6.98点，指数来到433.91点，成交金额是2411亿。而在大盘的部分的成交金额，今天放大到8411亿了。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那么韩国股市跟上海综合指数呢都是休市的。而在开盘的日本股价部分呢，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728点，指数来到70037点，突破了70000点了。那另外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59点，指数来到2391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爸，浴室怎么又积水了？
4: 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3: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4: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3: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4: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17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3: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4: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3: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4: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5: 方院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17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院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伊个查某囝。
1: 小燕姐姐，这里的风景真宜人，青山绿水，虫鸣鸟叫的，好心旷神怡啊！
2: 这样，甜心妹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娘娘喜欢偷偷溜出宫了吧？
1: 真的耶，关在宫中久了，容易闷出病来。但我们不是有任务在身，为什么要来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啊？
2: 因为要超前部署啊。
1: 妹妹不懂，请姐姐细说分明。
2: 这是为了议员娘娘人生清单，漫游阿里山。我们先来啊，实地勘察，了解为何这台十八线工薪村路段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如果遇到豪大雨，道路封闭时，能够及早规划应变呐、
1: 哇，姐姐真是用心，为了服侍好娘娘，可真是设想周全。难怪娘娘常常左一句小燕子，右一句小燕子的。但是姐姐为何要带我一同前来呢？
2: 因为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啊！啊，我最近有一些职业倦怠了，想去休个长假。
1: 原来我们还可以休假哦！
2: 这都是娘娘的恩典呢。只要你年资够，表现良好，不只有休假，还会帮我们加薪哦。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直标36.2公里及42公里到45公里，是位在番路乡工薪村，是山区路段，道路蜿蜒，常受降雨影响而容易发生边坡坍方、落石或施

通管制的重点监控与维护路段。豪大雨期间，请用路人随时注意相关讯息，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11:47，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国道3号，朋友提到说南下165.8公里哦，现在应该不止在这里了。过大甲交流道之后，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哦，又有人不小心从大甲交流道这边骑机车上了国道哦。好，希望他可以平安顺利的下高速公路，也请大家多留意他的安全。目前在国3南下过大甲交流道到中港系统之间，目前外侧有机车骑士。再来呢，国道4号西行指标10.6公里，往清水方向来到台中系统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至于在丰原区的瑞兴路，从中正路到中兴路这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全线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提早做改道。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麻烦大家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的频道，我是季谦，送上大壮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不一样》。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中立区目前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三号持续很多朋友提到，在南下的 165.8 公里，这个是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况，持续的有很多朋友在做回报，大家非常担心他的安危，所以也请朋友们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那这个状况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请大家多注意小心，希望可以顺利的让他安全的下高速公路。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 10.6 公里往清水，来到台中系统这里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了。继续来欣赏彭佳慧所演唱的歌《大龄女子》。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刚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来到园林地磅站这里，那么有几部车的一个碰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跟小心。地点呢差不多在218.8公里的地方，这里就刚好在园林地磅站前，中内侧有看起来好像似乎是3部车的一个事故，目前拖吊车来到现场了，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后方开始塞车了。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大甲交流道，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高速公路，目前，还在，所以，还在往南，要请朋友们多注意。那国道4号的西行 10.6 公里往清水来到台中系统，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就是提醒朋友国一北上来到靠近园林地磅站中内侧目前有事故，后方有塞车状况，来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找。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主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 218.8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29.9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北在58.9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 48.4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6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5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控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观赏好电影。很多时候我们从剧中人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类似的命运或困境，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是如何挑战和克服我们在现实当中失败的结局。借由同运不同命的对照，我们在陪伴剧中人一起哭一起笑的过程，好像也疗愈了我们自己的议题。有些的电影探讨议题并不那么的深入，甚至只是影音娱乐的效果，但对我来说这是另外一种不用花脑筋和放松的享受。就如同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是需要严肃深入的去经历，有时候却像一场游戏，笑着笑着就过去了。看电影就如同在看人世间的浓缩版，我总是会带着好奇的心态去体验它，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的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林宏跟蛋堡合唱的歌《什么时阵以后》，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园林地磅站218.8公里的地方，中内侧目前占用哦，在处理事故当中。不过这个事故很快造成后方回堵了。那目前车程尾端呢，大概在指标222公里，所以国道一号北上还没有到北斗皮头。

交流道大概220公里过后，就开始会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么这是受到218.8公里中内侧目前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那此外呢，目前国道3号南下先前提到

环线西行 10.6 公里往清水，在台中系统这里外侧的大块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而在丰原区的瑞兴路，从中正路到中兴路这一段的瑞兴路，则是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是全线封闭，无法通行哦。送上一节齐穗演唱的歌曲《我们还没出发》。

0: 种子会去学校，
1: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0: 哇，
1: 种子哎，
2: 它要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 218.8 公里，刚好就在园林地磅站前，因为中内侧目前是占用在处理事故哦，所以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目前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回堵至少超过3公里哦，所以麻烦国道一号北上过223公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车速会骤降，然后沿途走走停停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在中港系统由国道四号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匝道口的地方，这边有不明的掉落物。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6.2公里，在辅助路段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经过也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注意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5-3制的国联分区赛 G2 哦，就第二场比赛呢，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四个打出敲出一支安打，不过也吞下两次三振。道奇全场得点圈8-0哦，最后以2-3输给勇士。在系列赛，双方目前战成了1-1平手。而5-3制在国联分区赛哦 G2 的部分呢，酿酒人22岁的新星乔里奥呢，今天在9局击出了再见安打，棒打教室火球男米勒，最后呢，酿酒人是以4-3逆转击败教室队，酿酒人2连胜，率先取得停牌。另外，中华职棒部分，昨天大家在现场吗？我有朋友在现场哦，抛彩带，这是中信兄弟争取下半球季的冠军，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靠着王牌投手罗哥7局11分好投，团队13支安打火力支援，中场12-1大胜台钢雄鹰，以36-246成胜率，在洲际球场20,000名球迷参与之下，抛下了黄色彩带，夺下队史第21次的季冠军。礼拜五开始的季后挑战赛将对战统一狮，争取第2张台湾大赛的门票。而即便全年战绩确定。

0: 第二，阵容也开始为季后赛做调整。同时昨天还是在林家伟本季哦第一次猛打赏带动下，以6-1击败富邦悍将，下半球季以单周五战全胜完美收官。而林家伟则本季首次获得了单场 MVP。乐天桃园呢，昨天背水一战呢，投手群崩盘，全场被魏全龙狂扫15支安打，中场4-9输球惨遭淘汰，连续9个半季啊、没有季冠军，那么提前宣告台湾大赛卫冕失败。那么今天晚上例行赛最后一战呢，跟富邦悍将上演诡谲的榜眼争夺战，输家才能够拿到明年选秀的榜眼签。而第14届的中信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今年将在10月25号点燃战果，而这一届总共有215支球队参与哦，包括了混合组有205队，女子队呢有10队，那参赛的队伍的这个数目呢再次创下了赛史的新高纪录，展现了台湾甲子园的热血魅力。那么台中市的龙津高中抽中前往第一站呢，将跟寻求卫冕的桃园市平镇高中来交手。队长说呢，这个很兴奋，可以挑战强大的对手，很有志气的说请开幕赛的时候呢这个自请说自己要是开幕赛的一个先发投球哦。那么有机会希望有机会可以三振打者。好，那另外呢，这个在桌球消息部分呢，沉默刺客林如在2026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单第一轮克服局数1-2落后，最后反倒是3-2逆转世界排名38的香港直拍横打名将黄镇廷，惊险的挺进到了32强，下轮将遭遇21岁中国左手新星黄友正。而名古屋亚运呢，昨天举行了闭幕典礼，台湾代表团由17岁的跆拳道甜心王杰林来担任掌旗官，排在叙利亚之后塔吉克之前第35位进场。那随着圣火熄灭，下一届的赛会交给卡达的杜哈，那么这也是他们从2006年之后再度举办亚运。而台湾代表团呢，本届总共拿下了5面金牌、17面银牌、33面铜牌，不但是自2006年杜哈亚运之后金牌数首次没有达到双位数，也写下1994年广岛亚运单届7面金牌之后的新低。那此外呢，今年名古屋亚运选手住宿交通赛程安排问题相当多，就连饮食都出状况，不过还好台湾选手不受影响。那不少选手都盛赞哦，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后勤部队帮助非常的大。而撞球选手周杰宇呢，昨天在印尼巴厘岛所举行的2026世界女子9号球锦标赛决赛以盘数3-1击败寻求卫冕的南韩名将徐旭雅，继2023年之后第二度在这一项大赛封购。那么此外呢，魏子倩则发挥稳健的实力，顺利进入8强，并且以3-0姿态横扫对手，强势挺进到准决赛，最后1-3输给南韩选手徐旭雅，则获得铜牌。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那么乔科维奇历经了3盘激战之后，今天大逆转本季豪夺大满贯双冠的德国头号种子茨维列夫，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呢挺进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4强，赛史32胜0败的不败神话也再创网坛历史纪录哦。而西班牙的头号种子艾卡拉兹呢，遭遇了顽抗的这个抵抗，那么是以7-6、2-1领先这个加拿大的沙波瓦洛夫的时候呢，因为沙波瓦洛夫的右大腿受伤退赛，所以西班牙的头号种子卫冕者3连胜挺进到了东京男网赛的4强，持续朝2连霸来迈进。以上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2: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 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浦沿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2: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3: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 218.8 公里，中内侧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不过感觉已经快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目前指标223公里，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回堵，大概有差不多4-5公里左右的车阵，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这是中港系统那么是由国道4号汇入中港系统的匝道，这边有不明的掉落物。那国道4号东向的是 3.5 公里要往潭子的方向，这个指标 13.5 公里是来到后峰，外两线车道有散落大致将经过小心了。潭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6.2 公里，在辅助路段外侧的胎皮公路局已经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节目最后来送上郭靖所演唱的歌曲遇见新的我，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的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将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唱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50000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万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

0: 来到49657店。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价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6: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5: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 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

0: 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五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3: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2: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5: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4: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慢性阻塞型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病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6: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

0: 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 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时评估接种。
1: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0: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三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先前国道1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享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 Jason 报道。

0: 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1: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啊，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0: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2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同期。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 14.08%， 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3名台底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3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3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

0: 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1: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0: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4: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妇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3: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崁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0,000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0,000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崁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崁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崁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崁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6: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崁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5: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8: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地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7: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 警广记者陈伟

0: 林在台北市报道。
1: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三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两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2: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2: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刊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5: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4: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5到225.6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东向在后方出口前有很多散落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上午1:06，哈喽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

查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10月5号，在周末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这周呢又要迎来一个连续假期，这周也是只上四天哦，1、2、3、4。好，然后呢礼拜五就会迎来国庆的连续假期，一样是休三天。今年的10月10号是礼拜六，所以会往前放哦，从10月9号开始呢一路放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哦。所以其实就是现行的放假规则，就是因为10月10号是礼拜六，所以它会往前推一天，所以礼拜五放假。如果刚好遇到10月10号是礼拜天的话呢，就会往后推，然后就是会放下个礼拜一这样子。好，那在10月25号的时候呢，刚好光复节也还有一个连续假期，所以大家在放完这个连假之后还有一个连假可以盼望，所以从9月一直到10月的这个区间呢，大家哦可以开开心心的准备来等哦这些连续的假期。好，那其实10月25号哦，因为好像说比较早年的时候有放过，但是中途至少在我自己的求学过程当中是没有放过这个连假，所以是对我来说是从去年开始放假。好，所以呢我今年真的是完全忘记，我一直觉得10月10号之后好像就没有连假了，然后发现说哦居然还有个10月25，有一种捡到的感觉。好，所以呢大家哦可能有些朋友们也没有意识到说其实还有10月25号的这个连续假期，也可以赶快来安排一些不管是出游啊或者是说好其他的一些活动哦，好好的呢要来再规划一下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在节目当中关心一下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呢是东北季风持续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跟宜兰降雨几率是偏高，其中在大台北跟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竹苗、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呢中南部则是比较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山区呢也有机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北部跟东北部天气稍微会转凉，白天高温大概27到29度，其他地区变化则是不大。花东呢，高温大概是30到31度，中南部还是呢有33到34度左右的温度，南投跟台南、屏东甚至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另外，天气上面还是非常的炎热，紫外线呢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呢，则是落在23到26度。另外整体的东北风都偏强，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今年第26号就是强烈台风叫做彩云，好，那持续呢是向北往日本的东南方海面来移动。另外呢还有今年第31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计呢往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哦，这两个热带系统还好，目前好消息是对台湾天气都没有直接影响，但如果有朋友们要前往日本的话，还是要多加关注一下这两个，一个热带气旋跟一个台风的后续动态咯。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环境风吹的就是东北风，迎风面扩散条件良好，中南部则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竹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云嘉南还有金门呢则是普通，高屏地区呢则是橘色色提醒的等级。好，以上呢是今天的空气品质部分，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咯。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这是南向的 49.1 公里，桃园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52公里，机场系统前一部小货车和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好，还有外侧路肩，内侧还有外

内侧路肩，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另外呢，我们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一南下桃园入口这一起车祸事故有详细的资讯了，这是桃园入口一部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一部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是占用了国一南向的桃园入口，国一南向桃园入口。另外呢，则是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现在过平镇。

是这一起事故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现场在处理当中。另外来看一下国道二号部分，这是在国二路段的大竹道机场系统东向车速低于60，还有国三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好，这起状况拥塞状况呢，目前是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情形。好，如果是有施工还是其余的状况导致的拥塞，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我们的路况专线。如果是桃园跟新竹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2进行通报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今天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若瑄，《再见错的人》。

时间来到下午的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聚焦在的就是呢，好，这一次哦也是有非常棒表现的，好，这个台湾代表团是参与了2026的名古屋亚运。那名古屋亚运呢是正式的宣告结束了，闭幕式呢是在昨天4号的时候晚间来登场。那今年呢是由17岁的跆拳道新星王杰林来担任掌旗官，缔造了史上最年轻的纪录，也是象征选手之间的一个传承。好，那这位跆拳道的新星他现在也才高中的年纪，不过呢也是备受看好。好，那这一次虽然没有能够来夺牌，但是呢他的未来之路还是呢持续不断的在上升当中。好，尤其呢像是在跆拳道这个项目之前呢也是出过非常多很惊艳的一些选手，包含像是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上面来为台湾呢夺下跆拳道第一面金牌，好的，这个朱慕言、陈诗欣。好，那后续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选手那近期呢跆拳道这个项目其实稍微是比较沉寂一些些但是呢这一位选手是非常被看好，也期待他未来在赛场上的表现。好，那这一次呢也是创下就是好像上一次最年轻的记录是由王冠宏来拿下，好，那这一次呢是交给了这个17岁的跆拳道新星来掌旗，所以也是呢象征着台湾有非常多新秀的这一些优秀的运动选手呢是辈出那期待他们的表现。那台湾代表团呢是在闭幕典礼上面以英文 T 字母开头被排在第35个进场，位于在叙利亚之后塔吉克之前。上一届杭州亚运呢是由台湾的拥有好手王冠宏以21岁之资来担任掌旗官的重任那这一次呢王冠宏也是呢有台湾蝶王之称摘下了200公尺的蝶式金牌，也是写下游泳男子队史第一人的记录也是台湾呢第一次在这个游泳这个项目当中拿下金牌，非常的不容易好，那这一次呢也是在那个台湾男子跳高的这个项目里面，好手傅兆璇也是呢来夺下金牌，暌违60年那60年第一次在又再一次在田径这个项目里面有金牌来入袋。另外呢还有软网混双金牌组合于凯文，还有黄诗源，以及克拉数银牌台湾女将李婉婷，以及田径跨栏甜心张博雅这些人的身影呢也有出现在赛事的精彩回顾影片当中。今年随着名古屋亚运正式画下句点，台湾代表团呢总共是进账了5金17银33铜，位居第15名。那经过核算呢会发出这个新台币1亿9410万元的国光奖金。好，虽然这一次亚运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的零面金牌之后金牌数目最少的一届，但是呢我觉得不能光看这些金牌的牌数，因为其实每届亚运它比的项目不一样有一些可能台湾比较优势的一些可能夺牌的项目这一次是没有被列入这个比赛的项目当中，所以就稍微比较可惜一点点。而且这次虽然说金牌的数目呢没有之前这么多，但是呢在一些之前没有得过或者是说暌违已久的项目呢都再次或者是说首创拿下了金牌，我觉得这个也是象征着台湾的选择。

选手不断在进步，好，那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象征意义的，虽然说总体的数量没有这么多，但是呢也是可以看到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努力跟突破，而且其实只是今年金牌没这么多而已，17银跟33铜其实总奖牌的总数比起来这个历年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成绩耶，所以其实有些朋友就是说啊，这届的这个金牌怎么这么少但其实呢这个要从别的角度来去诠释从别的角度来去看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项目里面呢都有未来的星星在持续的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好，而且今年的亚运也可以看到很多选手就是说在不管是调度上面或者是说一些后期情部分啊，都给予很高的一些肯定那也是让他们在赛场上面有更多的一个信心那也期待呢接下来的很多比赛你也能够让他们在异国的比赛上面呢这个心情也能够维持比较好，因为知道后勤能够处理得很好因为像今年尤其又是以这个自身就是运动员出身的运动部长李阳在他的统领之下呢很多的项目，因为他最知道说可能选手会面临的一些痛点是什么，那可能是接驳的问题，可能是时速的问题，那都处理得非常好，然后呢又跟农业部这边有来做一些合作，非常新鲜的一些甚至是台湾在地的食材都直接前往日本热腾腾的 送到选手的手上那很多选手都觉得说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实在是太棒了，那也期待有更多的磨合之后接下来的选手呢表现也能够更加的突破自己而且其实每个选手也都会有自己所谓的一个低潮期，或者是说比如说像这一次也是夺下金牌的台湾女儿林玉婷，她也是经历过前面很多的一个低潮期那这一次呢又重新站回金牌台的颁奖舞台，好，那也可以说是呢，非常的励志。好，那可能每个选手的状态都不同，只能说呢，他们都是有拼尽全力，也感谢了他们在赛场上很多的一个表现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The Script 首创乐团的歌声，好 ，The Script 首创乐团的歌声，好是。Superheroes 好，那另外也来补充一下在滑板的部分呢滑板的部分呢则是由这个滑板星星林亦凡还有辜永彦是上演惊奇在分别呢是获得女子跟男子公园式的金牌那其中的这个12岁的这个辜永彦他是年仅12岁是改写呢台湾代表团最年轻的一个夺牌记录，不得了，12岁是什么年纪，国小六年级嘛，就能够呢来为国争光代表来参加亚运夺得银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真的是只能说呢很期待这些星星之后的表现咯。好，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

间来到1: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Script 首创乐团的歌声 Superhero 超级英雄。这首歌曲我是觉得呢，当你在觉得有点迷茫的时候，我觉得听这首歌曲都能够感受到力量，然后感受到鼓舞，我是觉得呢很能够帮大家打气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完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整个人又在多了一些力量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在1:30继续一起收听尽广的新闻。好，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筋，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琳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9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

0: 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 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1: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茎，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特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0: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吴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吴章良说，
4: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脑触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3: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术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0: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1: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0: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呢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是蛮多的，好，那最塞的就是过机场系统，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其余路段呢大概是在40到50公里左右哦。那这边呢有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以及在国一南下的52公里机场系统前一部小货车和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起事故也接获排除，但就是这两起事故导致这边的路段这么塞。那另外还有一起还没有接过排除的，是在国一南下的桃园入口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占用了出入口，是南下的桃园入口的路部分，欸，没有出啦，是只有入口这样子。那这起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呢大家行经的话请多加的注意。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北上呢就是头份跟新竹系统之间104公里，说是有小动物误闯上国道，不过目前没有接到详细的相关资讯，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再麻烦帮我们多加留意，是狗狗吗还是什么状况哦。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3.6公里郭平镇系统往中立交流道路段呢，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两线的车道，这起事故接获排除。以及再继续往北走，国一北上66.5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这一起事故也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两个路段有一点小塞车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olar 新桥。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属于呢新竹市非常特别，然后呢具有在地特色的一场活动呢即将要来展开了。这个呢是不是一年一度哦，它甚至是两年一度哦，所以呢也是很多朋友们应该也是期待已久了哈。那这是新竹市的玻璃艺术节，今年呢要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期间来登场了。那这个今天呢是率先公开哦，这个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的主视觉。好，那今年呢是以玻璃大时代为主题，预计会在 Foam Lifehouse 还有玻璃工艺博物馆来展出。那今年是以思辨为策展的核心，从民生、技术、产业到艺术创作，探索玻璃如何回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又如何受到时代的塑造。那策展内容会从新竹的玻璃经验来出发，同时回望世界玻璃发展

的一个历程，呈现台湾玻璃艺术呢，由早期生活的一个需求来展开，好，然后呢，又去看说世界玻璃的发展跟人类的创新哦，好，那有不一样的一个发展，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哈，有不同的支线，它是怎么样呢来去塑造哦？那今年的主视觉呢，是以 zoom in 跟 zoom out 哦，大家知道 zoom in 就是拉近镜头，拉近镜头 ，zoom out 就是放远镜头，好，那。呈现了这个近景跟远景两种不同的观看尺度，比如说近看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丰富的细节，比如说玻璃里面的气泡啊，甚至裂痕，或者是有一些纹路哦。啊、那、你看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有一点抽象，有点在看毕卡索画作的感觉，但是你又可以感觉到呢那个不一样哦，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玻璃它其实也是手作，所以你仔细去看它的话呢，就会发现哎，其实也是没有一个玻璃是一模一样的哦，里面都完全的不一样。那另外拉远之后呢，只是可以看到玻璃很完整而且不规则、哦、一整个的形状，一整个的形态，所以你用不同的尺度去看它，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景、哦、那所以呢让大家、哦、来去理解说玻璃呢不仅仅是被观看的物件，也可以成为呢观看世界的一个界面。那主视觉的色彩呢非常的特别，是取自于玻璃在不同光线厚度和堆叠之下呈现的透明的一个绿色，好，然后也加入了荧光绿的绿色文字，好，荧光绿色的文字呢，好，为带有时间痕迹的玻璃材料，好，来更加增添当代的一些这个张力哦。那这一次的风 Lifehouse 的主展区大玻璃时代呢，是视觉从玻璃内部的气泡啊，还有这一些细微的纹理来出发，逐步延伸到材料的完整形体。那另外在玻璃工艺博物馆这边的展区呢，则是叫做新竹大时代，则是呢把观看焦点从玻璃材料移向整个城市，那是采取呢这个新竹这一位非常知名已故玻璃艺术家林启灿老师荣获第一届金波奖创作比赛的作品东门城为主轴，好，那它特别呢就是复刻了大家心目当中的东门城，用橘红色来这个回应这个制程当中的窑火跟东门城那个瓦片的颜色，好，来支撑呢新竹城市发展的玻璃产业跟在地人的力量。好，那新竹玻璃其实是从1925年第一家玻璃厂成立以来呢，有走过超过百年的发展历史，好，那大家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把百年的一个整个过程来去做一个回溯，来去做一个浓缩，让大家呢更加了解在地玻璃的产业，还有玻璃跟新竹城市发展之间很深厚的一些连结。相关的一些详细资讯呢，会在新竹市文化局网站跟脸书粉丝专页公布，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就是会在今年10月17到11月15号呢来陆续的登场哦。那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透明玫瑰》。那其实现在的玻璃技术如果呢你放在以前古早就还做不出玻璃的时候，大家觉得玻璃现在好像不值钱，但是以前如果要做出这么纯色的琉璃玻璃的话，那哇，那可真是不得了，非常的值钱。好，那就是常会有一些那种穿越小说，然后就会把玻璃的技术呢在古代来去做复刻，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玻璃它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像我记得我就有追踪一个日本的应该是玻璃艺术家吧，他常常呢就会用玻璃来去做一些你可能没想到，比如说他用玻璃做出了一个圣代，就吃的那个冰淇淋的圣代，好，明明呢就是非常坚硬的材质，但是呢你看到他在高温加热之下，好，然后呢卷出了卷出了一球可能圣代，或者说来绕出了，一个那个尖塔，状的就是那个冰淇淋，然后甚至还有上面的那个樱桃啊什么之类，你就觉得这样一个材质，可以柔软但是又可以坚硬，非常特别的一个材质，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呢好像有别于以往，大家觉得说玻璃艺术好像稍微比较严肃，或者说好像都做那种大件呐，然后呢都要做什么花开富贵啊这种感觉，就是搬新家的时候要送人的那一种，就是感觉比较工艺品的层级，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创新的可能，就是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展间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玻璃的艺术发展。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歌咯。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又

路石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 187.1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 257.8 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347.8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错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蔡嘉玲的歌声《Why 新买》耶，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10喽。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现在呢，南北双向都有一些交通状况耶。首先看一下国一南向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这里呢，因为又有一起新增的车祸事故，就是国一南向的50.3公里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这起事故的详细资讯。不过因为先前这边就有几起事故发生，才刚排除，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了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请特别的注意。好，那这起事故还在等待排除当中。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向过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02.1到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起施工，过了新竹系统，在新竹前的路段北向96到

主公里也有新增一起施工维护的情形。继续走走走，来到了杨梅路段，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这里是受到国一北向66.5公里过右时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

这是在这个台66线的部分有新增一个拥塞的路段，是在平镇二往平镇一的西行方向，车速剩下40公里咯。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杨丞琳，困在最初爱过的地方。

首先来到下午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一的节目单元热点观察家。好，那稍微呢

这个气氛哦会转为比较严肃一点点，因为这个事件呢也是引爆了全球哦对于呢就是性侵啊性骚扰相关案件的一个反思哦，那也很多人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关注这件事情，希望呢能够赶快呢获得一个调查的结果。那就是康乃尔大学这一座呢全球知名的学府，也是常春藤的名校哦，传出呢疑似这个性疑似性侵甚至是轮暴的案件。那这是有近期呢有一位原告匿名原告呢针对2024年发生在这一所名校疑似的受害事件提出了民事诉讼而且呢这一起事件是被警方当时呢这个提取不予刑事诉讼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在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舆论哗然。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这是一宗呢这种联谊性质的社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说可能看一些那种影视剧的作品，尤其是在描写美国的一些学校或大学生活里面呢，就会有所谓的兄弟会呀、姐妹会这些东西这种联谊性质的社团，应该是说里面大部分都是大家就去交朋友啊，那可能就是在这个社团里面让大家建立比较紧密的一个关系那这种社交性讲联谊社团好像比较有歧义，讲说社交性的社团这样应该比较恰当那引发了这个性侵那这是引爆了这个全美的关注那其实这一位被害人虽然是2024年发生的事情，不过他在决定今年9月的时候来提告那他其实呢也抨击校方跟执法单位在当年其实事情发生之后呢处置是非常的消极，所以这件事情是点燃全美大学校园对于性暴力文化跟集体制失灵的一个集体愤怒。好，那预计呢这个是这一位是一名康奈尔大学的女性校友呢今年九月的时候提起民事诉讼声称自己在2024年的时候在学校期间呢遭到七名校内兄弟会的成员下药性侵。那当时辖区的这个汤普金斯郡的地方检察署呢则是决定不起诉所有的涉案人员。那这个诉状里面是附有一张兄弟会成员之间的 Snapchat 的群组聊天截图，那甚至呢是在显示一名兄弟会成员大肆声张这一名被害人呢他当时应该是整个神志不清的状况那甚至呢这一名兄弟会成员还在群组里面呢大肆跟大家宣扬，就说这边呢是有免费的性服务那甚至是号召呢这个兄弟会的成员前来说可以来享用整个过程呢就是听到真的是头皮发麻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指出这个诉状里面是以女性无名氏 Jane 这个 Joy 来称呼被害人，那这个 Jane Doy 其实就是在匿名的时候呢美国的诉状里面会用到的那个 J-A-N-E-D-O-E Jane Doy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匿名的话则是会用 John Doe 这个名字来称呼被害人。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全美有很多所的大学校园都是涌现声援的浪潮那很多学生跟性侵的幸存者纷纷呢是来撰文标 Hashtag I am Jane Doe 就是标注说我是无名氏那其实继多年前的 Me Too 运动之后呢再次在社群媒体当中快速蔓延是一种呢被认为在过去类似运动之后呢问题几乎没有改善的一个愤慨而且其实有非常多学生都现身说法，就是说性暴力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的各大学的校园里面发生非常频繁那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引爆点，那很多其实都是在那个这可能是冰山一角底下很多呢没有被好好处理，或者说这些事情其实因为当下那个可能受害人他其实就是真的在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之下，他也没有办法来去做取证啊搜证之类的，常常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了了之或者是说甚至比如说他可能呢这个可能受害人他的一些名声啊甚至会在这个校园里面流传，然后可能呢也会有社会价值面或者说社会舆论方面的一些考量所以让他呢没有办法再继续追究这件事情。好，那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女星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基金会来公开力挺受害者好，那也很多呢有表示

哦，就是说当初案件处理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最后来给予了不来给予了就是不起诉这样子的一个处分。好，那目前呢这个是纽约州检察长来担任特别检察官来督导呢这个案件重启侦办。好，那另外呢还有其实这个升职美国名校所谓兄弟会跟姐妹会这类学生社交组织在镁光灯下面呢也是怎么说有一点恶名昭著嘛，常跟聚会 party 啊那甚至酒精啊甚至有毒品很多次的潜规则来挂钩。好，那目前呢这七名的一些被告的男学生，有一些他的公司啊等等是有做出了相应的一些处分。好，不过有一些好像也不是这个美国在地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其他国家的学生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其实在2014年到2019年这段期间，全美校园呢每年通报的性侵案件呢大概有在6000到6200宗之间，相当于每一万名在校生就有8到11件的通报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都没有获得很好的一个处置。那甚至美国大学协会在2019年大规模调查，超过 25%的大学部女生表示曾经遭遇过某种形式的非自愿性的接触，包含在肢体强迫或是无法同意的情况之下发生。那甚至康奈尔这次发生这个状况的康奈尔大学内部的调查呢，就有超过1/3的大学部女生呢表示曾经有非自愿的性经验。好，那也有非常多的康奈尔学生跟校友表示派对性侵事件在校内是屡见不鲜好，那甚至呢事件频繁到这个几乎令人麻木，那后续的处理呢也是就是一层一层的打压那就变成说好像去反应也没有就是就没有办法处理就变成很多事情都沉积。那这一次有人掀开了一个角那很多呢就是迎来可能一些 以往的受害者或者是说觉得无能为力的这些人的一个反扑那其实回顾过去十年，在2015年也有个轰动全美的反校园性侵纪录片叫做这个狩猎场The Hunting Ground那白宫呢有推动责任在我们 It's on Us 的倡议那校园防治的性暴力的制度虽然逐步建立但是一线学生感受到的转变确实有限那这其实也是让很多人开始反思起所谓教育的问题，因为这其实是在全球顶尖的学府就这边的学生照理来说应该都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样的场域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到底教育是出了什么问题？好，那另外甚至呢在这样子的兄弟会或者是这些组织里面，甚至还有所谓的就是层层相互的一个状态，就一个人发现另外一个人犯罪，但是却变成是集体的一个包庇的状况那甚至还邀请其他人加入，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也引发很多人就说真的这个家里面的儿子真的是要从小好好的来去教育他来到导正到这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不要说因为同侪的一些有趣或者说讲兄弟情谊就是整个都歪到不该歪的地方去那整个过程呢也是让很多人可能也是想起就是心中的一些创伤那可能有些未必是受到就是说可能有性侵，但是可能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女性可能会碰到性骚扰的一个状态，到底该怎么样来去根治，怎么样来保护自己，这其实也是大家讨论很多的一个议题只能说很多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是非常的辛苦这样的状况是屡见不鲜只是这一次呢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大家一起来杜绝这类的事情发生。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Dua Lipa 的歌声 Boys Will BeBoys 这首歌曲呢，也是其实就在讨论就是说，尤其可能比较多发在男性身上就是包含一些性骚扰甚至这个案件当中性侵的状况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数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2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2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2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0。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0，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1: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民

0: 一坨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1: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原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原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2: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地排成一列，原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1: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4: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有。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3: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7: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9: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6: 10月9号到10月11号

0: 每天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1: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2: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2: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的 50.3 公里呢，我们先前哦有说有一起车祸事故，这是过桃园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发现一起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而且其中这辆小货车呢还有追撞的还有这个侧翻的情形，还有侧翻的情形。好，目前呢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做处理，再麻烦大家行经小心。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路段，这是新竹系统前北向 102.1 到 100.8 公里呢，新竹系统前有一起施工，过了新竹系统在新竹前北向的96到95公里呢，这里哦则是有另外一起的施工，还有北上沿线过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是30到50公里，北上 62.4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出口口匝道呢还有持续拥塞的状况，继续往北走在机场系统沿途到桃园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另外好消息是国一北上 66.5 公里先前过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两部大客车追撞的事故也已经截获排除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Y 蔡成佑《覆盖回忆》。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去聚焦在哦，好，就是呢我们的这个交通哦，因为呢接下来又是一个连假要到来了，这个礼拜五哦，提醒大家呢放假很开心，尤其是因为前面的那个教师啊中秋节的连假可能很多都是要返乡比较多，对不对？那接下来可能国庆连假比较多都是要出游哦。那其实呢，好，大家放假开心出游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哦，要花点时间来检查一下爱车的状况，这是保护爱车也是保护自己安全的一个负责任的方式哦。那要检查的一些重点项目有这个一轮、三水、五油跟六灯。一油、三水、五油、六灯到底是什么呢？那还有到五六这么多东西要检查吗？到底要检查什么内容呢？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较没有概念，平常就顺顺开，但是到底什么要检查。好，那第一个呢，所谓一轮就是检查你的轮胎轮胎它直接就是在地面上跑的嘛，所以它的状况是还蛮影响呢我们的行车安全的。那首先呢就是来关心到就是它的胎纹跟胎压，胎纹跟胎压。那首先胎纹呢就是上面的纹路够不够深，是不是快被磨平了，因为如果它越磨越平的话，其实就更加容易打滑，抓地力就不足。还有胎压这个胎压不足的话呢，你的轮胎就扁扁的跑起来 kitty 口隆的就真的是比较危险。好，那另外

呢，这个三水，三水指的就是水箱里面的水、电瓶的水还有雨刷水。好，这几个水呢有没有都这个在指定的范围内，有一些可能呢太少了，其实就很容易呢造成过热啊之类的这样的状况。那另外五油，五油又是指哪五油勒？好，第一个呢就是动力方向机油，还有机油，还有自动变速箱油，以及刹车油跟燃油。好，燃油其实就是你的那个车子有没有加油啦，有没有加油，就如果呢你没有加油的话当然也是跑不动，因为毕竟呢它也是要消耗能量的嘛，所以你这个油加不够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跑一跑就这个只能停在路边的啦，人家在路上跑你跑一跑没有油了这样子不行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动力方向机油、机油啊，还有自动变速箱油跟刹车油，这些可能大家平常比较不会注意到的。好，所以就是在这种比较长的这个连假前呢，我们就再来全部再检查一次，再检查一次，我们再来开车上路。另外还有所谓的六灯，六灯就是呢头灯、方向灯、刹车灯、雾灯、仪表板灯，还有倒车灯，这些灯都要确保它会亮而且两边都会亮，好，那才可以呢开车上路。因为灯呢其实我们在马路上面的时候没有办法呢跟其他车辆直接面对面来去沟通，没有办法讲话嘛，所以呢亮灯就表示你在跟其他车辆沟通，方向灯告诉你说我要左，告诉后面车说我要左转还是我要右转了。好，刹车灯后面看到刹车灯就会跟着减速所以你如果刹车灯坏掉的话，你再踩刹车但后面车不知道就有可能呢会直直的撞上去，所以这些灯呢都要确保它是 OK 的，状况 OK 的会亮我们再来开车上路，也是确保我们自己跟其他用路朋友们的安全。所以提醒大家呢，我们的一轮三水还有五油六灯要特别呢在开车上路之前要再来全部都 check 一次，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就可以避免呢可能开一开突然有故障抛锚的情形咯。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因为要大家一起出发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 FS《月光下》。

来自于郭书瑶的歌声《爱上圆舞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哦，听了就会心情还蛮好的歌的这一首歌曲。哦，听到感觉整个人就噔噔噔噔噔噔，跟着一起在转圈圈哦。像我这个我的节目的名称是叫《微笑转圈圈》嘛，哦，也是希望呢，就是哎，感觉哦，有那种大家哦很开心，然后呢手拉着手一起呢快乐的转圈圈。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出现在很嗨，或者说真的很快乐的时候，或者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之前那个好像是在韩国嘛，有一间医美的诊所，然后呢就是有客人带着面包上门哦，然后呢所有的员工就很开心哦，然后拿着那个面包开始像森林里的小精灵一样在那边转圈圈，很可爱的一个画面。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哦心情非常的好咯。好，但是我自己本人其实是不会跳舞啦，就是那个圆舞曲感觉应该要来上一首什么华尔兹之类的哦，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啦哦。那有些朋友们哎，这个跳起来是非常的优雅哦。好，那接下来三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儿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95.5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布钩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8.4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说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4: 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

0: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3: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4: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首先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来锁定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 FM94.9 的频道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好，那呢也欢迎哦，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呢手机网络的方式来收听，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呢来听到哦我们警广的线上及时节目内容。好，那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像是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的节目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一并来做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下路段现在呢是过了林口，沿途会一直塞到中立服务区哦，目前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先前这边有车祸事故，不过这一起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持续车多回堵。另外过内坜沿途到中立转接，以及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低于60公里，以及在国道一号南向86.3公里湖口服务区前有出现路面散落物，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106.4公里过新竹系统，然后在头份前路段有施工维护。另外沿线北上关心到是国一北上96到95公里新竹路段有施工，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向78.7公里过湖口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这是在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呢后方车辆可能会一时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形，再麻烦大家呢行经的时候提前来留意了。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二号东向的8.4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纸屑散落，而且纸屑有可能会随风飞扬啊，这情形也要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新竹桃园地区路况声是来自于呢《漫花志》这张客语专辑，那今年也是获得金曲奖肯定的这首歌曲，陈以诺所演唱的《是等水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的，就是现在时序已经到下午了，下午3点多呢，大家有没有这个不管在上班还是上课，都有一点都梦睡哦，就是有一点想睡觉，在打瞌睡，让脑袋一点的。尤其是我之前啦，我自己是比较的理科苦手，所以有时候呢数学课真的是会很想睡觉这样子。好，那有的时候呢，这个一些上班族哦，可能真的是中午吃饱饭之后呢，现在这个俗称的就说叫做什么晕碳哦，晕碳就说我还在消化啊，现在应该很多因为血液都跑到那个腹部哦，就是跑到胃呀、啊，然后要准备消化中午吃这些东西，所以我脑袋缺氧，我现在很想睡觉哦。但其实有的时候呢，其实下午、哦、到办公室开始断电这件事情呢，除了有可能真的是跟消化有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到底为什么会导致呢？大家这样一直在度孤哈，在度梦水嘞。好，那感觉哦，真的是以前在学生时代呢，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大家都要睡觉？这应该就是小学的时候吧。小学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哦，可以午睡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然后大家都是睡不够这样子哦，因为就还蛮认真在念书的。好，所以呢这个为什么齁到了下午之后大家可能就是要稍微小睡一下，下午才会有精神哦，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困勒？好，其实哦这个可能也是跟人体的生理节律变化有关哦。那但如果呢几乎天天到固定时间，就像被拔掉插头，整个就行尸走肉齁，甚至呢在午休之后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呢，这到底齁是有什么原因可能造成的？那首先呢就是说你可能稍微有点打哈欠，有点想睡哦，这可能是正常的哦，因为呢这个可能就是生理节律的一部分哦，因为早上啊在这个在用掉很多这个脑力激荡之后哦，然后再吃完饭确实哦也是会有消化的问题，所以可能真的是会有一点想睡。好，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来检视一下，好，以上呢列出的

这些状况可能呢就是导致你哦这么想要睡的原因之一哦。第一个就是说午餐啊手摇啊接着吃，这其实呢可能会让你的血糖起伏好、哦、让你的精神跟着掉哦。因为午后疲劳不一定和吃太多淀粉有关系哦，如果午餐之后又接着吃甜点啊喝手摇饮啊这些含糖的食物，其实呢很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随后又快速下降，血糖起伏比较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疲倦、注意力下降、饥饿感增加这些情形哦。那更想让人呢因为困哦然后再补充一些甜点或者是说哦咖啡来提提神哦，那反而又造成恶性循环哦。所以呢这个接着吃哦或者说吃含糖量太高的东西可能尽量就不要接得这么紧。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睡眠不足其实是常见的原因哦，但是呢有些人哦因为明明睡满了六七个小时白天还是会觉得很累哦，那其实也是跟睡眠品质有关哦。因为有些人他虽然说有睡六七个小时，但他不是说六七个小时都在好好的睡眠，可能就是半夜容易哦睡一睡就睡睡醒醒，或者说很难以入睡好、哦、那虽然说躺在床上六七个小时，但实际可能呢深度睡眠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之类的，或者说旁边一有动静马上就醒来哦，甚至有很多梦哦，那个梦完醒来都觉得好累好累哦，这有可能呢就是睡眠品质的状况。那另外也有可能呢是营养素不足，因为人体生产能量需要很多种的营养素，包含铁啊维生素 B12叶酸跟维生素 D 好，那女性呢可能因为生理期造成铁质流失，那日常如果饮食不均衡也可能会影响相关的营养素的摄取，所以有可能呢是铁啊好 B 素 B12 啊之类的、哦、这一些微量的营养素不足，可能可以透过呢来补充、哦、用额外的补充的方式、哦、来、啊、让这个身体呢稍微比较不要这么疲惫。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从早到晚都在一直很紧绷的状况之下，其实真的呢、啊、精神消耗非常的多吼，很容易呢来这个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说早上都在很高压啊，就是又开会又做报告又做什么东西，然后中午一吃饭之后这个节奏一慢下来哦，这个疲劳感呢就有可能变得更加的明显。另外还有呢这个代谢功能改变也可能哦跟长期疲劳有关好、啊、因为呢有一些代谢状况哦，就是包含像胰岛素阻抗、血糖异常、体脂肪过高，或是内脏脂肪增加哦，有可能很多大家都坐办公室啊之类的。好、哦，那长期以来呢，其实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好、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在休息之后呢，改善的这个困倦的状况还是有限的话，可能就要从身体的情形哦来去着手了。好、哦，那好、哦、建议大家哦，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偶尔疲劳哦，但如果每天都很累的话，可能就要从生活习惯方面来去着手，或者说呢，是不是可能缺乏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是说呢，缺乏一些运动哦，那可能呢就要从这个方面哈、哦、来去做一一了解，从改善生活习惯来开始哦。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0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具。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否认犯行，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3: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等。

0: 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妮的报道。
2: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3: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2: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4: 那大教团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2: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10月1号起，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同步开打喽。流感第一阶段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安养机构住民、医师及防疫人员、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6个月内婴儿家长以及校园学童等等。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本市3区卫生所、合约院所以及社区接种站接种。左流右心，一起提升保护力。
1: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2: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1: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2: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寻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1: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2: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3: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4: 大家一起防汛，

0: 社区更安心。
1: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2: 时间来到上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中立转接一到平镇系统，车子都算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么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51.3公里有一起车祸事故，就是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2部小货车和1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也是造成这个路段这么拥塞的原因之一。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北上路段呢，这里是在96到95公里新竹路段一起施工，北上沿途新竹到竹北车速也是只有50出头。还有起渗落物的情形是在国一北上85.1公里湖口前有路面的散落物。继续来关心到的呢，是在国一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前，好消息，外侧车道先前的连结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的拥塞状况呢还是持续，尤其以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是最塞，时速低于40，沿途中坜转接一到机场系统都还是车子偏多。好，这边的车流呢可能有望慢慢的来疏解，因为这一起车祸事故排除。接着我们再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中坜前63公里的路肩铁皮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这是东向8.4公里先前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纸屑散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也提醒大家，后方如果有载运货品有物品的话，一定要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国三部分呢，现在是在香山路段天后状况不太好，而且呢南向的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可能就会影响行车的视野，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也记得要打开车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曾伟忠、秀兰、玛雅、扎吉利、邓来。

来自于兰亭的歌声《赏味期限》。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3:50，为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哦，现在大家的餐桌上面呢，也是充满了各种韩流的一个踪迹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是因为哦，这个大概去年嘛，完蛋，有点不太记得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哦。这个《黑白大厨》两季呢，是造成哦全球性的一个轰动哦。那尤其因为台湾跟韩国距离蛮近的，所以现在呢，还蛮多的一些美食的品牌呢，都邀请到了这一些知名的大厨来去做联名哦。那很多朋友想说，哇，可能很想要吃吃看哦，这些在节目里面呢神乎其技的这一些料理哦，但是想到还要飞到韩国去，甚至还要预约半天，就觉得有一点麻烦。但现在直接把好这些大厨的味道呢直接搬到台湾来哦。那甚至呢还有这个明星或是 YouTuber 的一些联名，现在呢也是纷纷的来推出哦。所以呢如果大家哦是属于比较好奇的那一卦哦，想要呢吃很多哦，你看过但是没有实际吃过的美食，想要知道到底呢吃起来是怎么样的话呢，千万是不要错过。首先其实呢是台湾的连锁素食业者呢是跟 GD 来合作哦。好，那主打就是韩国这边的正宗韩式辣酱哦。那甚至呢还有哦推出 GD 的小卡。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引发了一阵的排队的热潮哦。那甚至这个周边有一些还是不单卖的这样子，所以感觉也是如果要抢到的话要拼一下人品哦。那也是让非常很多的粉丝是趋之若鹜。那另外呢也有连锁的这个外送平台哦，是推出了跟这个主厨郑智善哦，那他呢是在韩国经营一间这个中华料理品牌哦。那他之前呢就是以做那个拔丝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中式料理哦来这个闻名哦。那所以呢他的这个料理是在第一季的黑白大厨的时候也是非常受到关注。那他甚至之前也有来台湾做了一个那种餐车环岛类型的一个实境节目，所以也可见他在台湾的一个高人气哦。所以有外送平台邀请他呢来推出呢他这个自制哈，这个店家哈特制的一个餐点。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有一位哦，这个以就是

他是日式料理主厨，然后呢他在这个节目上面，节目上面呢则是以这个知姐安康女，安康女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主厨郑浩勇，那也是圆圆的外形其实也给大家就是非常亲切的一个印象。那他在这个做这个安康女的时候呢，非常利落的一个手法，甚至还自制了一个挂那个安康女的一个台子，那可以见得他其实对于料理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热忱投入，不断的在改良他的一些工具哦。那他其实是拥有26年的日本料理经验，所以这一次也是台湾的连锁日本料理的店家呢也是呢邀请他来在秋天的时候要来推出这个秋蟹季的活动，有17款限定的新品这样子。那也是呢让非常多的人很好奇就是说那在他这位大厨的监制之下呢，我们平常吃蛮习惯的这些日本的料理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新风味那也是还蛮多朋友持续在关注。那另外呢还有台湾的 YouTuber 也就是呢应该说韩国在台发展的 YouTuber 但其实我觉得他讲话的口音基本上听不太出来是外国人的这一位金家这个金针菇呢那他是也有一个自创的一个品牌那他是跟也是连锁的算是素食业者就是披萨的业者呢有推出联名的新品那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很多的这些厨师其实都是把韩国的风味带来台湾，但是因为他毕竟是两地都在这个就是两边齁就是他都蛮了解的不管是韩国还是台湾，所以还有推出呢这种韩国的这个风味齁，然后但是又结合了台湾在地一些食材，比如说柑橘啊之类的。那有推出这样子一个风味的一些餐点那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个餐桌上面呢又多了一种韩流的一个风味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Red Velvet 所演唱的 Red Flavor 红色味道。好，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刚这首歌曲来自 Red Velvet 红色味道，那我们也来欢迎呢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咯。
1: 星期一好痛苦啊，
0: 对，所以刚刚在
1: 但是
0: 对刚刚在分享美食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就是心情可以好一点哦、喔、就是现在有很多像那个都很好奇说黑白大厨那些厨师的厨艺如何，其实现在好像也有蛮多在推出这样子的一些联名哦、喔、可以让大家吃吃看、
1: 欸、有一个孙什么、嗯、我还得过他的奖哎、
0: 欸、哦
1: 因为我有讲真答，我得到他一本书
0: 哦
1: 哎韩、欸、国人很幽默哎、欸、哎、哦欸、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好像哎、欸、好可能是哎、欸、是孙欸、就突然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1: 凯那个我知道英文是凯，
0: 对对，因为还有两季，我觉得那个名字脑袋有画面，但想不起来是谁这样子。
1: 总之吃是疗愈了，
0: 对对对，没错、哦，希望大家也可以迎接一下星期一。那待会儿呢，就继续交给海伦，我们明天再见喽。
2: 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6公里，国家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10月5号星期一，好，这其实是非常的忙碌了哈，好，班还是要上的哈，哎，那当然这个哎很棒哎，我觉得就是周休二日真的要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哈，就觉得哎，其实也一直放假也不是办法，还是会学想上班，想把工作做完，哎，但是来上班之后又觉得说哇，真的哈，这个有时候遇到塞车啊，遇到有些不太顺畅的工作哈，有点点怀疑人生，但事实上呢，哎，这个只要好好的面对哈，这个事情都是能够解决的哈，所以呢，大家要对这个充满正能量来度过每一天哦。好，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中港系统指标2齁，2公里这边要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外侧车道现在有2部工程车停下来。中山高北上37.5公里货柜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3个车道。好，这是在泰山转接道前。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36.3中间车道有铝制品掉落。中山高北上63公里中立路段路间有铁皮掉落。好，那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公里。台61线目前在新竹市双向大庄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中山高北上96公里，这里就是一直还有施工咯。好，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同时呢这边也是车道上有散落物是在北上的 85.1。 好，现在时间4点嘛，那我们台61线60.2公里北上是新丰2汇出匝道，还有南下是新丰1汇入匝道，进行路面的这个改良作业，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呢是有施工的，那主线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那待这个施工呢要到待会的5点钟。好，那到了年底之前，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施工，所以有些我们没有讲到的地方哦，那也请朋友一定要看到前面有施工的话呢请您先放慢速度，好，小心的来通过。

好，我们先来听歌，来自张韶涵的歌声《欧若拉》。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哈，找工作啊，这是我们新竹市秋季就业博览会10月7号哈，在阳明交大压轴登场啊。其实呢，这个我们常常有这个怎么讲，可以帮大家找工作哈，这个热门职缺，那这是今年度的压轴哦，哈，最大一场，有46家的企业哈，带来了超过2900个职缺。好，如果是想要转职哈，或者是换工作，好，或者是找新的工作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好来这边看一下哦。好，这是10月7号上午10点在阳明交通大学光复校区举办 Open House 哈，企业秋季校园征才博览会。好，集结了46家的知名企业，设置了77个摊位，好，会有超过2900个热门职缺，好，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喽。那新竹县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啊。大家知不知道国际女孩日是哪一天呢？好，那是联合国在2011年的时候呢，通过决议，每年的10月11号叫做国际女孩日。那我们国内呢，是在2013年开始也是跟进哈，同一天就是台湾女孩日。那新竹县今年的这个竹县女孩日呢，要邀请哈我们这个刚得到大奖的林玉。

玉婷，好，跟青少女们好来面对面哦。那明天早上10点开始呢，可以开放报名。好，那见面日呢是10月17号。好，这是叫做金牌女力，全力破框，她的力量，你的可能。好，新竹县女孩日的特别企划，邀请到金牌这个拳击国手林玉婷跟我们新竹县的青少女们好一起来面对面。好，她要分享她一路走上拳击舞台追求目标还有面对挑战的一个历程是要鼓励所有的女孩。

会呢是10月17号下午2点到3点，好，这是在新竹县这个3楼的简报室来举行。好，那参加的对象呢是我们新竹县内国中高中的女学生，还有这个年满12到19岁的青少女们。10月6号明天早上10点开放线上报名，名额限定在80个人，额满就关闭连结。好，那报名成功的话呢，这个县政府会用 email 来通知。好，你想要跟我们的这个最厉害的拳击国手林玉婷见面吗？好，那响应国际女孩日、台湾女孩日，我们新竹县也有一个竹县女孩日，10月17号，好，可以跟这个金牌女力啊，全力以赴。好，这是这个金牌拳击国手林玉婷，然后跟大家相约哦。好，但是要必须要先报名成功才行。好，欢迎大家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来看一下详情。

好，来自东方神起的歌声 I Swear。 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 19.8 内湖路段过后内侧车道有2部货柜车的事故。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在指标2公里，这边是中港系统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外侧车道有2部工程车停了下来。中山高北上 37.5 公里，这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内侧3个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好，请大家如果塞在这里的话要发挥一下耐心了。中山高北上 136.3 铜锣苗栗路段，这里的中间车道有铝制品掉落，好，是北上136.3的中间车道。国道3号北上195，好，也是在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好，掉落了木头站板。那目前呢在国道2号西向 8.6 公里，好，出口有一点点拥塞。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路段，好，目前这里车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63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林慧萍所带来的《等不到深夜》。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光阴的故事来自罗大佑的歌声。好，在新闻之前呢，要提醒您，中山高北上 37.5 公里，这边是货柜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这段路也不太好走。好，那最新的路况呢，是国道3号北上178，好，白色的小车，好，这个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中山高南下 50.3 桃园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了外侧两个车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6.3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

0: 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2: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哈，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哈。公所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1: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Bike， 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在中山高北上 37.5 公里、哦、那是、货柜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目前是一个红色的路况。那同时呢，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的车速也只有10-30公里左右。好，那在这边呢可能还是要再等一等哈，现在这个是做后续的处理。好，是中山高北上 37.5 公里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目前后方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南下 50.3 桃园路段过后外侧两个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个车流回堵了1公里左右，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啦。中山高南下 19.8 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货柜车的事故。

那目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啊，一直往机场系统呢啊，东向的话车速比较缓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杨梅，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目前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大概是60公里左右。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朋友们来做补充了啊。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谢谢大家。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那为了因应高龄

社会跟我们住宅老化双重课题哦，上次我们有讲过哈，新竹县市都有这个配合我们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好，那9月1号到11月30号，好，这边来开放受理。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感觉好像有点难，那也不太了解到底该怎么做。好，虽然我们之前都有稍微说明了一下了哈。好，那为了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计划的内容。好，那县政府呢跟我们内政部跟新竹县建筑师工会办理这个巡回的说明会哦，各个乡镇市都会去哈，就是跟民众来说明老宅延寿补助申请的流程跟建筑安全的维护等等。好，那第一波如果说错过了也不用担心哦，后续呢还是会看民众的需求跟反应，陆续的来规划好，加开后续的场次，来确保服务更多的乡亲。好，就是这样了哈。这个现在的房价，新的房子，一般就觉得说，可能太高，或者是说，买不起了哈。那事实上呢，我们以前的房子哈，其实格局也不错哈，所以呢，稍微整理一下。还是可以住得非常的舒适。那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对象呢，就是锁定在屋龄哈，房子的年龄、建物的年龄30年以上，而且是领有使用执照，还有合法房屋证明的哈，4到6层楼公寓，还有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好啦，这个计划还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的部分哈，特别开放，比如说你可以修缮楼梯间，好，公共管线更新，好，老旧的招牌啊、违规物或者是违建的拆除，还有增设或者是改善室外增设电梯，好，这些专属的申请项目，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心哈，所以呢不管是公寓或者是透天住宅，都可以来申请。外墙的整修、屋顶防水隔热、外挂式空调，还有相关的管线安全改善，这些修缮哦。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哈，因为呢，其实大部分的房子到了比如说30年之后，大概就是会有刚才那些问题要处理，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协助民众有系统的来检视跟修缮自己的住宅，不仅能够延长老宅的建筑寿命，更能够保障全家人居住的安全跟舒适。好，10月份的第一波巡回说明会的场次已经排定了哈，竹北、竹东、新丰、湖口、新埔、琼林、恒山、北埔以及宝山乡。好，那10月6号第一场呢是在新丰乡的松柏社区活动中心来登场。好，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特别的了解的话，您可以搜寻新竹县老宅延寿服务团，好，官方有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的话可以持续的追踪。那如果是要咨询的话，就打电话到县政府分机室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段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去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国语老歌来自李茂山所带来的《生命如花篮》。好，时间5:10，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37.5公里，货柜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3个车道。好，现在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这个路段啊，桃园到台山呢，还是车速非常缓慢，刚才回堵了8公里左右，哈，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一下。中山高北上50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目前是车多，那很多地方现在开始车子都蛮多的哈，比如说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这是一个紫色的路况。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出口西向5公里这边出口也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地，好，中立转接12，平面道路还有高架的部分呢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国道1号、目前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车速大概也是40到50公里左右。好，那北上的91公里呢也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北上94.5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竹北、南下南寮、双向大庄，这几个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好，我们来听客家歌曲，来自谢雨薇的歌声《从头来过》，从头来过。

在中山高北上53.2 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是一个紫色的路况，车子非常多。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 好，今天星期一，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远景好人好事。好，那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分局里会有一个交通小队，就是专门来处理交通事故的啦。那我们在交通队竹北小队。 在九月三十号晚上七点多呢，大家正在下班，对不对？那交通队竹北小队的队员呢，刚处理完这个交通事故，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要回竹北分局，结果呢，经过了兴隆路一段跟博爱南路路口时，突然发现这个路中央的地面有一个东西在冒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但是他就马上提高警觉，把巡逻车停下来，发现是一个冒烟的东西，这烟还蛮大的，所以他赶快就回车上把这个灭火器拿下来，就把这个烟给它灭掉了。 那当然就是及时化解突发的状况，因为开着这个巡逻车嘛，大家刚好是兴隆路上人车最多的时候，大家看到警察要有任务，马上就退到一边去，因为这个就要交给警察啦。那为什么这个马路上会冒烟呢？根据了解，原来是呢，有一名机车骑士。 他骑车从这边经过的时候，结果手机居然掉下来了。那当然大概就手机就会坏掉了，但是呢，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哦。手机掉下来之后，接着经过的车辆竟然把它压过去之后，哇，这个不知道启动了什么，这个开始手机冒烟。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又看到他也在冒烟。那这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小队的远景经过，就停下车来，用车上的灭火器做了初步的处置。带这个手机停止冒烟之后呢，再把它移到旁边，安全的地方，避免造成进一步的危险。好，这个再说明了我们警方真的是非常辛苦，每次都在第一线就要处理这种事情。那远景执行巡逻勤务，除了说是维护交通秩序、处理各类的案件之外，也是像这种。

及时发现啊那种有关公共安全风险的一个啊这个责任的话，哎，我们也是警察的工作哈。好，那我们的这个交通小啊这个交通队竹北小队的员警，哎，真的很积极哈，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录影带，哎，就觉得说，哎，其实一般来讲哈，就通常会就车子就开过去是不会看到的，但是呢，他就是啊这个非常机警，多看了一眼哈，就赶快把这个路口冒烟的手机啊这个可怕的事情给他化解了。啊，像我小时候我有看过哈，如果说哎电器啊哈这个东西如果快要坏掉的时候，它真的就会冒烟，然后会怎么样？会有火花，所以呢，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新闻，就在报道说，哎，什么电器用品或者是手机的电池突然冒烟，那是蛮吓人的哈。还好呢，我们的员警哈，第一时间啊，就是很积极的，好，赶快用车上的灭火器把它处理掉。好，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大家这个慢慢的要开车回家的路上，其实有一些事情是警察要去处理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厉害哈。这个多看一眼，好，就是也阻止了其他可能有点危险的事情了。好，我们来谢谢我们交通队竹北小队的警察，好，真的很厉害哦。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今年国庆日连假有三天，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两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或避开施工路段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等替代道路，以减少交通拥塞情形。许海伦报道。
2: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2: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刊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准。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4: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深坡分馆今天结合产官学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早聊儿童的成长故事出发，运用 AI 引导孩子将阅读感受转化为创作，深化生命教育。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声波分馆携手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宏光科技大学及宏育社福基金会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切宝成长历险记为阅读素材，带领学童认识早聊儿童的成长历程与生活挑战。活动邀请鹿洋国校、瑞景国校约60名学童参与，由机器人担任说书人，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尊重差异、接纳他人及培养同理心。声波分馆主任许怡正说，
7: 这么科技的说故事，然后有接了温暖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跨越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善的循环里面，我希望今天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然后等一下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你们就自己要创作一本绘本故事，所以等一下我也期待大家的作品。
6: 主任许怡正表示，希望借由跨领域合作，让图书馆成为孩子接触 AI、机器人与创意学习的领域，从阅读出发，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

0: 天24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雨23度，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好，这是来自江蕙的歌声，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好，这是重新编曲过的了哈。不过呢，这个江蕙姐姐已经是呵呵退休了哈。

啊，现在他的生活呢也是非常的自在，偶尔出来秀一下，大家觉得还是觉得他唱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好，还好我们有很多可以播的啦，所以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新的作品了，那我们平常还是会多播一些江蕙的歌哦。好，时间5:40，下班的车潮涌现，很多地方车子都是相当多，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那再一次提醒您，国道二甲这是这个机场端这边是紫色的路况是车速只有10公里。那东向大园大竹往机场系统呢，一样也是车多的。那中山高在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12双向都是车速缓慢。中山高双向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国道三号呢，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西滨的话一样是在南下就是台61线南下竹北，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到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那进入市区呢，这个车幅这个路幅也比较小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好，那根据调查呢，这个冬天跟夏天哈、吃槟榔的人，好，冬天比较多，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这个槟榔还有烟呢，对我们的口腔癌来讲哈、已经被证实了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那戒除槟榔呢，就是预防口腔癌最重要的方法，越早戒除，离癌的风险就越低。不过呢，曾经有抽烟吃槟榔习惯的民众啊。即使已经是戒除了，但是呢还是属于这个口腔癌的高风险的族群。好，我们在新竹呢有一名50多岁的萧先生，他戒槟榔已经超过10年了，但是去年呢，这个口腔跟颈部还是出现了肿块，非常的疼痛，最后在就医的时候确诊是第4期的口腔癌。那他就说啊，我已经戒除这个槟榔了，为什么还会中呢？这个就是没办法，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好，那医师还是提醒了，这个口腔癌呢是少数可以透过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癌症。好，所以呢建议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如果有抽烟又有吃槟榔的话呢，得到口腔癌的机会是这个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没有吃槟榔的人的123倍以上哦。好，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致癌因子，就是要戒除槟榔，戒除这个烟，还有避免过量饮酒，这是降低口腔癌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好，那当然了，这个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预防的方法之外，平常其实也应该像刚才讲到这些所谓的高风险族群，就是以前有抽烟吃槟榔的人，好，虽然已经是戒除了，但是呢还是应该要定期接受口腔的检查。如果自己发现口腔出现了这个异常的变化，不要想说自己擦药或者是不想看医师，应该要尽速的接受专业的评估，把握治疗的黄金时机，来守护自己口腔的健康。好，那其实大家有时候也曾经会看到，因为治疗口腔癌其实对于这个脸来讲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真的这个不要吃槟榔。

好，来自张清芳的好歌《花戒指》，好，感觉就非常的浪漫哦。好，时间5:52，先前在国三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不过这个路段还是不太好走哈。国道3号北上61.3过大溪路段，则是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这起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尤其是大溪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开始，新竹竹北这个路段的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北上的话通过了这个竹北路段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南下的话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车速最慢的地方是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这个路段，还有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包括这个机场端这边好像有这个定点的状态哦，非常不好走。希望你呢还是能够这个保持安全车距，还要保持耐心哦。好，是下班回家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嘛，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晴天》。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61.3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3甲往东的万芳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起自拍，咔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周一的下班时间，目前市区道路车流量是都还蛮顺畅的，那园区周边路段下班车潮是已经逐渐开始涌现的。车流量多的路段有在慈云路往竹北方向、中华金国、金国西大、金国牛埔、宝山高翠、光复介寿、光复科园、光复大学、光复建工等路段。那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牛埔路38号前，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好，
2: 那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而且要兼顾癫痫患者的一些交通需求，交通部在109年有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那放宽符合特定条件的癫痫患者可以考领驾照。癫痫患者除了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64条的规定体格检查以及体能测验合格基准外，并且要检具最近3个月内由医疗院所的专业医师出具最近2年没有癫痫发作的诊断证明书，才可以申请机车或普通小型车的驾照考验。此外，考领驾照后至发照之日起，每满2年要换发一次。驾驶人应于有效期限届满前后1个月内，要再次检具上述的文件，并向公路监机关来申请换发驾照，以确保驾驶人的健康状况以及行车安全。癫痫患者如果隐瞒病史来做一个考照的话，那有可能就会涉及刑法第214条，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使公务员登载于职务上所长之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那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以下的罚金。后续如果说查证属实，监理机关也会依法来注销他的驾驶执照。最后还是要提醒癫痫患者，还是切勿隐瞒病史，并且要符合相关规定才能申请考领驾照，以免受罚。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2: 拜拜。
1: 好，其实每一个交通法规哈，都是经过很多的这个讨论的啦哈，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那就不要让那个癫痫患者开车嘛。可是你知道这也是人家的一个权利哈，所以在相关的一些条件之下，好，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也是可以有行的哈这个权利就对啦。好，在中山高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7658哈，说开得摇摇晃晃哈，后面的人都很害怕。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05.6茄东路段，大货车和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好，这是在国三北上105.6茄东之前，好，茄东交流道之前。好，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北上61.3大溪路段过后，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好，不过刚才回堵了3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好，很多地方呢，这个车速都是相当缓慢哈。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20，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心如巡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巡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的路况部分呢，因为刚刚其实市区

0: 桃园市区的部分都有下雨，那就是好消息，就是刚刚已经稍微雨势有比较小，甚至有停雨的情况。那但是在国道一号机场系统的部分呢，双向都还是有拥塞的情形。那国道二号南桃园交流道也一样都有拥塞的情形。那另外呢，中立内坜火车站前面中华路那一条也都就是。平常上下班的时候就会比较拥塞，那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多加注意一下路况这样子。
1: 是，好，那巡官今天要宣导什么交通法规吗？
0: 今天我们想要宣导的是那个有关儿童交通安全的部分。
1: 好的，
0: 那儿童交通安全部分呢，那个像小朋友他们的身高比较矮，然后在过马路的部分，像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或是说老师都有在教提倡，就是说让小朋友手举高，然后过马路。
1: 是，
0: 那这边要再提醒一些家长，就是有些家长在过马路的时候呢，他会比较没有牵着小朋友的手，可能会让小朋友走在前面或后面跟着走，但是这样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情况，因为小朋友会比较容易对路上的一些情况会比较容易分心或是被吸引，那这样子他很容易就会脱离在那个原本该走的斑马线中。那在也尽量让家长不要在马路的对面就是叫喊儿童的名字，因为小朋友在看到家长可能会很兴奋或是说很开心，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很及时的注意路况，然后就冲过马路去找对面的家长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像现在很多父母都会骑摩托车载送小孩子上下学，那这小孩子的安全帽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买小朋友喜欢的款式就好了，但是其实是小朋友安全帽其实是要看他们的尺寸，不能是大人的安全帽给小朋友戴，因为这样子其实就等于没有戴，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安全帽的尺寸不合，其实也没有办法保护头部。对，然后在小孩子下车的部分，像开车上下学，可能小孩子会比较大的小朋友呢会请他自己走路自己开车门，然后下车这样子。那下车的部分还是要请家长多多帮忙宣导，就是说家长在前座的时候可以从后照镜先帮忙看后车的路况，有没有车子机车，那等到确认安全再请小孩子用两段式开门然后下车，但是下车的话尽量不要是在车侧那边，就是在靠人行道或是靠路边的那边请小朋友下车这样。那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小朋友家长也是帮忙下车辅助就是辅助小朋友下车这样。
1: 好，这是这个安全的基本功哈，因为天天要载，其实就不应该疏忽哈，有时候就是不小心就疏忽，就很意外了哈。好，那就是谢谢巡官的提醒哦，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0: 哇，这首歌也是好久以前了哈，是2006年的时候2月发行的，所以已经是20年了哦。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

好，这是我们节目中安排的最后一首好歌，来自 Boyzone 所带来的 Words。 好，那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有三个台风哦，是彩云、诺诺还有小熊。好，所以呢真的会天气会变了哈，因为刚才讲到桃园在下雨哦，那明天也是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还有山区都会下雨哦。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五万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10年来最大宗。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瑟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跌得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基隆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跟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重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5: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

0: 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由淑燕的报道。
2: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3: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成员。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5: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4: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6: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

0: 眼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购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哦、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来计算、哦、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哦、
2: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5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6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4: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4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5: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4: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6: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7: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6: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间6点45分，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

中壢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壢转接道二到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 37.5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斯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念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斯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念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5月前往斯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斯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3: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斯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2: 库念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2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检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巡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

0: 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1: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齁来协助大家。
0: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4: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3: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5: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30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30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健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6: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5: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明的报道。
7: 晴空艺术节赞啊！
8: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9: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8: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10: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0: 阿拉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1: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暌违九年，今年国庆焰火十号晚上要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十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4: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3: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金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的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2: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1: 啊，呱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2: 呱呱，哇，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好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1: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2: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3: 安全绕道，
2: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台6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6线与苗13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好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94.5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啦，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三个小时的时光哦。好的，那马上来关心一下七点过后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呢，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那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丰乐路的外侧，有一辆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的。

那路网图的部分呢，各个路段目前是顺畅通行，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比较缓慢，只有20到30公里，再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哦。刚刚在台七四线这个潭子系统路段呢，车流量都还蛮大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和南路前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了复兴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好，最新的路况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丰乐路外侧，一辆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23。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呢，来听到的是 BTS 的 Spring Day， 晚上七点十二分哦。在稍早的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丰乐路的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那目前在台中市车多的路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因为封闭的关系，后方车流还蛮大的哦。那另外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惠中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的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哦，晚上10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作业，晚上8点开始进行。同样是8点开始的国一北上方向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个路段也有施工进行哦。

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是顺畅通行的，那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一南下方向的251到374公里的大林路段，天后状况不太好哦，麻烦开车行驶的路段要留意一下了。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保持在20到30公里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刚听到了很有名的韩国男团，那我们台湾的男团非常有名的，也是五月天跟陈信宏的这一首《志明与春娇》。

你闹的歌曲来自陈信宏跟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晚上7:19喽。跟您补充，国道3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2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另外是在国三北上267.2到264公里的古坑系统，一样内侧2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在晚上8点开始。同样是8点开始，在国道3号北上的181.5到173.9公里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的2个车道呢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一路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的车流消化当中，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1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叮当想恋一个爱。

0: 老婆，不好了啦，女儿被重点监控了。
1: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女儿只是去斗六上才艺课，又不是去当情报员。
0: 不是啦，啊，最近哦常下雨，你每天骑车经过那个台一丁线新隆桥啊，我听公路局说哦，这是重点监控桥梁呢。如果哦雨势太大，溪水暴涨，有通行的危险哦，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
1: 没错，如果遇到大雨，真的是预警性封桥，记得千万不能硬闯，出门前要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安全第一，改走替代道路。
0: 这才对嘛，要记住哦，水情汹涌不要冲，安全回家最轻松。
2: 台湾因为多雨或因台风侵袭，山区及低洼地区容易遭受灾害，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道路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一丁线 3.7 公里的新荣桥斗六路段是一级重点监控路段，每逢汛期，公路总局水上公务段都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的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7:26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间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发生。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封闭哦，更正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在这个路段啊，那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

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徐慧欣《爱情抗体》，待会7:30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2: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3: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

0: 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与相关与工作。
1: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8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8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 68%， 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5: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6: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门口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5: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九成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万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

0: 交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的7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天的夜间施工之前呢，我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的 224.8 在北斗路段这边呢，在外侧车道有外侧路肩这边有一件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对主线的车流目前是没有影响。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不要随意的减速观望。那另外呢，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国一南向的119.8到121.8，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反光标记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155.5到154.7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北向的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标线画设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这边是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向的181.5到173.9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伸缩缝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另外在国三北向的196.7到192，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267.2到264这边，在靠近斗六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的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注意一下就是前方的车流，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5: 好，拜拜。
4: 拜拜。晚上7点40分，连线过后呢，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肩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6: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7: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

0: 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晚上7:42，国道一号的南下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间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哦，只有20公里。再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是李玟《滴答滴》，那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7，我们要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喽！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好的，如果呢喜欢泡汤旅行跟吃美食的朋友，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条件哦。秋天的台中呢，除了很多的市集呀、啊，还有之前跟大家提到很多的活动，尤其是在十月举办。那除了赏景吃美食，通常还有一种非常适合旅行的玩法，就是泡温泉。今天呢，大概在这个6:30左右的时候出去买个晚餐。白天的时候热到不行，晚上的时候冷到不行、欸，那个风啊这样子吹哦，就感觉好冷哦。真的是那个衣服拿太薄了，太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蛮适合泡汤一下的。那接下来的活动呢，在这个10月17号的下午1点到5点钟哦，在东势林场的游乐区有一个活动，它有现场的在地表演，还可以体验手洗爱浴耶。另外它还有杯垫 DIY， 可以亲自制作一份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旅行纪念品。这个呢就是配合这个台中市政府的旅行泡汤的活动，在东势有一个森汤伴侣享乐时光，非常适合亲子哦，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做，哇，还可以带一些纪念品哦。那另外呢，这个活动哦，是一路到10月31号，只要呢在台中古关大坑东势乌日的四大温泉区选择一个有合法温泉标章的这个温泉旅宿，然后呢你跟现场活动立牌或者桌牌拍照，然后再到台中市政府的这个相关的网页，还有大玩台中的粉丝专页去留言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抽奖的机会哦。是台中往返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欸、真的是蛮不错的。其实这个温泉的活动呢，它刚提到四大温泉区嘛，在9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10月17号这个活动呢，算是这个系列活动的最后一个场次，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哦、喔。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呢你刚好有这个一天气冷就想要泡温泉，或者是不想起床躲在被窝里的倾向的话，那你非常适合泡一下温泉，好不好？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哦，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的 224.8 公里过了北斗路肩，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在这个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这里有施工。

为你摆放在这里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黄小虎跟迪克牛仔的《你是唯一》。

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呢，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时速是大概落在40到50左右。那其他路段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24.8公里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224.8公里过了北斗的路肩是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

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晚上夜间施工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台中市政路的工程，等会10点开始进行。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往南哦，更正，头份往头屋外侧的车道呢进行标记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标线画设的作业，待会8点开始。目前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河南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另外还有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跟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所以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待会8点呢，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哦。
4: 晚上8点咯。
5: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4: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5: 李米，
4: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6: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是。

0: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孝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右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爱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哦。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八点过后呢，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一南下的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肩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跟您补充，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北上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将在9点开始进行。另外是北上181.5到173.9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施工到明早的6点。国三北上的267.2到264公里古坑系统往斗六那一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到明天早上6点哦。好，路网图现在的状况都是顺畅通行的，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251到374公里呢，整个路段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再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驾驶。好啦，来听我们八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要给我们可爱热心的二宝妈听众雅琪选播的这首歌曲哦，阿令的。不过呢，刚好这个音库里面没有你要的歌，所以呢，今天帮你点播的是阿令《大大的拥抱》。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的是阿令大大的拥抱，来自二宝妈雅琪的点播。好的，那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4.8 公里过了北斗，路间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国三夜间施工路段北上的 196.7 到 192，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工程，待会9点钟一路到隔天的6点。那国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施工也是到明早6点哦。国三北上 267.2 到264公里，古坑系统往斗六这个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进行这个路面跑步工程，也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魏佳莹这首《花

听到的是来自魏佳莹的歌曲《花香》。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呢你享受今天晚上的歌曲哦。继续来听到廖文强做《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

晚上8:19听到的是廖文强做《浩瀚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晚上8:20，在国一南下的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肩货车啊，是个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另外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通行，时速都是维持正常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1到374公里这个大林路段哦，天后持续的不佳，状况不太好，麻烦您要持续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小心行驶哦。好的，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泰勒斯还有红发艾德 Everything has changed。

changed。 听到的是来自红发艾德还有泰勒斯的歌声 Everything has changed。那你知道他们两个呢其实是一个超级好朋友，认识了超过十年的挚友哦。那他们还有合唱过另外一首歌曲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关于他们两个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哦，就是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泰勒斯他订婚了，然后基本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哦，因为泰勒斯非常的红嘛，全世界呢就只有他的好朋友红发艾德竟然是不知道的，还是滑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呢才得知这个喜讯。然后呢当记者访问到泰勒斯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的时候，泰勒斯吼马上呢就跟大家说都是因为红发艾德没有手机，还要像那个对方就很像原始人哦，还要用那个 iPad 跟朋友借 iPad 才能够视讯聊天。想不到呢另外一个全球的超级歌星红发艾德他的生活也是有一点点像原始人，就是本人是没有手机的，但我相信呢他应该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创作上面，没有时间滑 Instagram 吧。晚上8:26，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除了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方向 224.8 公里的这个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其他呢您都可以放心行驶。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023。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哦，郁可唯跟林凡的听你说。那待会8:30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有民众反映，周末前往百货公司消费，看到附近停车场挂有醒目的特约标示，停车后却发现实际无法享用停车优惠。台中市法制局提醒，业者标示应与实际特约关系相符，避免消费者误认。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日前到百货公司时，因百货自有停车场排队人潮多，改停附近一处停车场，看到现场挂有醒目的百货公司特约招牌，加上距离百货公司不远，因此认为可以享有停车折抵。不过离开前向百货公司服务中心询问后，才得知百货公司目前只有提供自有停车场停车折抵，与该停车场并无特约关系。台中市法制局主任消保官林真秀说，
3: 停车场业者如标示特约停车，应清楚揭示特约对象、优惠条件及使用方式，不得以不实或意识消费者误认的方式招揽消费，否则可能涉及消费者保护法第22条及公平交易法第21条广告不实之规定。
2: 台中市法制局提醒，消费者停车前应先确认收费及特约优惠资讯，如发现停车场标示与实际情形不符，可保留现场照片、停车收据等事证提出消费申诉，如认为涉及不实广告或诈欺，可分别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检警提出检举告诉，也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田尾高田尾国中新生楼办理拆除重建作业。

0: 校长周昌宪感性的说，这次的校舍重建不仅是学校改建的最后一里路，也是他教学生涯的退休告别作，因此将全力以赴完成。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田尾国中新生楼从民国56年新建到现在已经有60年的历史，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长。随着校舍逐渐老旧，为了确保师生安全及提升教学品质，县府投入1亿5000多万元现款推动拆除重建工程，预计117年底完工。校长周昌宪说：“
2: 我在田尾国中当老师当了11年，离开之后又回来，我会在这边8年，也会在这边退休，哦，接连退休，然后看着学校的改变，然后。”我想这次的重建也是我们田尾国中整个校舍改建的最后一步，哦，应该也是我职涯上面最重要的最后的一段路，我会好好去做，哦。
1: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田尾国中新生楼规划新建18间现代化教室，包含普通教室及科技教育中心，提升师生完善的学习及实作空间，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发现兴趣，发挥潜能。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0: 为推广客庄文化与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于10月17日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活动当天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记者陈玉玲报道。
3: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点半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健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4: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啊，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哈。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3: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新竹24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7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页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一南下的这个224.8公里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稍早在台中市的三民路跟台湾大道两辆的机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172.4公里，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发现散落物的状况。好，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热心的听众朋友点播伍佰的《痛哭的人》。

晚上8:43听到的是伍佰这一首《痛哭的人》。晚上施工路段呢，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的工程，待会10点开始进行。那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的路段外侧车道，目前进行标记的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一北上的另外在北上的155.5到154.7，太乙庵服务区往3E的内侧车道标线画设工程，到明天早上6点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苏慧伦抬头纹，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抬头纹。抬头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小的时候呢，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抬头纹越多越长，代表你越有智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长大了之后哦，就特别觉得抬头纹很讨厌呐，因为看起来好像年纪很大哎。好啦，那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警示牌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避开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身为人，我们每一天呢补充进去的食物真的是相当重要啊。有一句话呢是说，你吃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这样子讲吗？好像是一个英文的翻译翻译过来的，直翻感觉有点奇怪。我吃的是番茄，所以我就会变成番茄吗？总之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吃饭这一件事情。有没有人呢晚餐会拖到晚上八九点才吃呢？我好吧，我有的时候呢到下了节目，我可能晚餐都还吃到一半而已。到底呢晚一点吃是有没有影响的？那我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一个医师的分享哦。他就说啊，晚餐时间其实和我们的生理时钟有关，那重点呢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在同一个时间吃饭，而是尽量配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并且让晚餐的时间固定下来。那这个文章中呢就提到，医师他自己家庭的晚餐通常会安排在下午六点以前，甚至假日的话会更早。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一定要五六点就准时在饭桌上面，而是呢他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晚餐的时间每天差异不要太大，也尽量避免太晚吃饭，吃完就睡觉，这样子呢对身体的负担会比较重。那另外也不要因为想要控制体重呢就自己饿着肚子睡觉，这样子呢怎么睡得着？过度饥饿同样也是会影响睡眠品质的。那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呢，身体也可能是会有一点影响的。那忙碌的上班族朋友们呢就是没有办法早点吃饭，那要怎么办？这个医师就建议说，你可以采取模组化晚餐的概念，利用周末呢先把蔬菜、蛋白质、全谷类的食材准备好，平日回家之后呢就像模组一样哦，把这些比如说高丽菜啊、花椰菜啊全部都弄好了，然后你就赶快组合起来，用电锅蒸一蒸，一锅完成，减少每天煮饭的时间。至于晚餐吃什么呢，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营养调色盘，让这个餐盘里面尽量出现不同颜色的食物，例如深绿色的蔬菜、南瓜、紫薯、豆芽菜啊，再搭配鸡肉啊、豆腐或是鱼类，另外也可以加入像是优格、泡菜等等的发酵食物哦。总之呢，晚餐不只是吃什么重要，什么时候吃也值得注意哦。比起追求一个人哦，一定要有一个很规律的，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很规律的晚餐时间。更重要，你要配合自己的作息。如果你一直以来这个晚餐时间都是差不多在八九点的时候吃哦，那你这个时间吃其实也是可以的。你说我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吃晚餐，然后我都一点睡这样子。那中间好像也是隔了一段时间才休息哦。总之你自己习惯，然后要找到可以一直长期维持的，但还是尽量早一点吃啦。以前呢，我曾经有一个外国的室友，然后呢，这个室友他们晚餐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十点过后，而且呢，永远都是一定要等饭菜凉了之后才会用手抓来吃。那大家可以猜猜看，他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说：“欸，你这个这么晚的时间，晚上九点十点开始煮咖喱哦，那你吃饭啊，这个睡觉之前，我

看他们好像也是差不多12点左右就会关寝室的灯了。他就说他们国家的人都是这么晚吃饭呢、欸、真的吗？真的都是差不多9点10点吃饭吗？让我这个台湾人呢算是大开眼界。不过幸好哦，这个晚餐的时间错开来，像我大概在那个时候就是6、7点吃晚餐，然后到厨房去处理嘛。那他们晚上都是9点10点开始处理晚餐，我们使用厨房的时间就会错开，好像也不错。如果呢，有人真的猜到了我这个外国室友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好不好？也是不会有奖励的。不过呢，如果你有猜到，也是蛮厉害的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晚餐思路》这一首歌曲，《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来自台中这个乐团晚餐思路，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他们是来自于台中哦，四人乐团，曲风是包含很多像是 City Pop 还有 Indie 跟 Rock 这一些元素，歌曲呢真的都蛮好听的哦。那既然讲到晚餐，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去附近的黄昏市场买晚餐的时候，绕了绕，原本有点失望，结果呢突然发现角落有一个闪闪发亮的百元便当，然后里面呢都是我爱吃的菜，真的好开心哦。我的一天呢就因为这个便当圆满了，非常非常的满足，而且里面呢真的就跟刚分享的这个文章一样，里面是充满七彩颜色的蔬菜们，看了就非常的开心。而且呢卖这个便当的老板娘还看到我露出了大大的微笑，她也回应了我一个满满大大的微笑这样子。

子。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爱呢。总之呢，这便当也超好吃，也希望大家以后晚餐时间尽量早点吃哦，然后也要吃得健康。我们来听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忘了说，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哦。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

0: 银行。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教道路段路肩跟坎

和你入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六七点八到六七点八的路段，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12.5到13。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4: 祝福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0: 啊，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啊，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3: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2: 是啊。
3: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2: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3: 不会啦，
2: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3: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2: 停！
3: 碰碰哥怎么了？
2: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3: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4: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晚上9:10，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有警示牌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持续留心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版本的《梦一场》。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气瞬息万变，
4: 关心天气。
5: 晚上9点1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东北季风影响，整体在迎风面的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比较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这些区域的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的话，白天明天高温还是大约在31到34度，夜晚清晨大概在中部地区的高温大概是在的低温大概是在23到25度。降雨方面的话，还是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不过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台南以北跟宜兰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还有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有强阵风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目前洋面上有三个台风，分别是第26号强烈台风彩云、27号的中度台风诺洛，还有28号台风小熊。这三个台风目前强度上大概都是在大概是轻度到中度，还有到强烈，像是彩云台风是强烈的。那这三个台风目前离我们都是非常的遥远，对台湾天气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6: 谢谢，拜拜，
5: 拜拜。晚上的9点16分，那在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车道有警示牌掉落。那国道一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进行当中的是南下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外侧车道标记施工。还有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的内侧车道。另外还有国一北上93到91，更正一下，这个是比较早路。

况。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当中哦。

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对唱情歌，王菲还有陈奕迅的《因为爱情》。这首歌呢，想要表达的就是在时光流逝之后，大家对过去那种纯纯恋爱的怀念呐、啊。那回到我们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6公里的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另外呢，是国一南下的251到374公里，这里呢天后状况持续的不佳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务必小心驾驶。那其他路段看起来时速都保持正常，再麻烦您哦，小心留意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双人对唱组合张洪亮还有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晚上9:27，听到的是张洪亮还有莫文蔚的《广岛之恋》。这首歌呢，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听的。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人在这首歌曲下面留言说，张洪亮的音乐很不一样。当牙医很可惜哦，牙医很多，但是张洪亮只有一个。我相信呢，这个对这个歌手本人来说，应该是超级高的评价了。那接下来呢，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缓慢的抒情歌，来自惠妮休斯顿的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依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见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2: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4: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

0: 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不到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十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三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八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拿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6: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7: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5: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6: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7: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传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车道的警示牌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已经进行当中了。那另外是在北上181.5到173.9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还有国三北上的267.2到264。

古坑系统往斗六的方向，内侧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哦，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歌声，让我欢喜让我忧。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咯。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两

0: 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0: 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灰姑娘性格这个名词。我相信灰姑娘的故事大家都了解，就是呢，她可能为了想要讨好这个继母还有姐姐的欢心，因为这些人都会欺负她嘛，她可能一直努力的做家事啊，或者是一直去做一些可能委屈自己的行为这样。那现实当中呢，我们其实也生活在一个常常需要忍让或者是需要谦卑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所受到的教育跟理念呢，都是以他人为优先，或是为他人着想，更是常常有吃亏便是福这样子的说法。努力呢，让自己受到别人的喜欢，维持在一个好人的状态，却从中不断的失去自我，或者是陷入永无止境的情绪当中。这个灰姑娘性格呢，指的是一种习惯透过不断的付出然后照顾别人来证明自己有用的一个这样的习惯哦。她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安全感跟价值感。那有灰姑娘性格的人呢，可能会有以下的几种特征，像是常常会担心害怕自己没有用，她会把有用跟值得被爱画上等号，一旦停下来或者是没有产出一些什么，就很容易感受到焦虑，甚至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另外呢，就是不敢休息，好像常常呢会看到这样子的人哦。那休息不一定代表放松，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啊，反而呢可能是一种我是不是太闲了呢，我是不是没有贡献了呢，这些问号会给他带来罪恶感。另外呢，就是习惯过度的付出，在家庭、职场或是感情当中，容易主动的承担超出自己责任范围的事情，想要全部都扛起来，想要透过我可以解决问题，或是我可以照顾大家来确认自己的重要性。再来呢，就是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好，当别人主动照顾赞美自己或者是帮助自己的时候呢，反而可能会感到不安哦。再来，害怕幸福会消失，即使呢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很好的感情，或是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好事，他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有配不上的感觉，很难真正的去享受幸福，总觉得有一天就会失去它。那如果呢这些状况你发现自己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的话，其实呢我们需要练习的是慢慢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的价值是不需要靠不断的付出来证明的。你可以试着允许自己休息，接受别人的帮助，也不用每一次呢受到善意的时候都急着回报。你可以很有用，你也可以躺平，你可以照顾别人，但是你更应该留一点力气照顾自己。你知道灰姑娘性格的这个文章跟资料呢，常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讨好型人格。有些小朋友呢，他可能在比较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慢慢的成为成人之后呢，在生活当中就演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的情况。想要跟大家说，其实呢你也不是万能的，人呢都是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缺陷的，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所以你不可能搞定所有的事情，你的人生也不应该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张惠妹的《灰姑娘》。

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灰姑娘》。那在国道一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车道的警示牌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也不是真的。晚上9:52，听到的是陶喆《流沙》。

晚上9:56听到的是陶喆流沙。好啦，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彰化，路肩有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台61线北上101公里的外埔平交匝道后，外侧车道警示牌掉落，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外侧车道有施工，到明早6点。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呢，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延伸的工程，待会10点要准备进行喽。对你说，感谢大家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如果呢有兴趣点播歌曲的话，可以到温凡的粉专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上面有一篇最新的贴文，可以在那里留言哦。再3天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再次的享受连假了，大家加油咯。那明天晚上7点到10点要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明天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一下。还在开车的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找个地方小睡一会儿再上路吧。我是田雅霍，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0.2到3.2，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9: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8: 啊，

0: 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3号在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2线施工，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喽。继续要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喽。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为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前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3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

0: 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1: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0: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吴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7: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来协助大家。
6: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40%，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0: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1: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而已，啊，在这些不怎么办？啊，因为你说我们最有肉啊，盐分太高，会让我们存放的寿命会缩短。”
0: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镇民，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40%，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4: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六十一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予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1: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0: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1: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0: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2: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4: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3: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4: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3: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4: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3: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4: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5: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

11:20，检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六十一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咯。以前呢，这首歌 Unite

0: 是左左爷爷，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
2: 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
0: 左左爷爷，祝你。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直，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向阮异地，我爱你，是我又搁烦着休息，身躯边若我放你的相片，会过到。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

九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请阿里边爱我。

0: 去倒位，我爱你不论彼当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黄志斌，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这边，哎，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咯，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那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就要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7: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上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上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10。第三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0: 好乐团，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哎，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
1: 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伤犯过罪。

0: 这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无需要，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2到新店端

12:49，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你要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奶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危机。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4: 机车时速飙到160，
3: 哦，成了飞机。
4: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3: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

0: 神机，机车骑士终于出院，人生有了转机。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1: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0: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1: 啊。
0: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1: 又要借钱呢、啊、我和你话不投机。
0: 哎，机车骑士小心骑，
1: 行车安全要注意，
0: 放浪不羁真不疑，
2: 交通部啊关心您呐、啊、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5: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6: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呵呵？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大概21、22度哈、啊、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啊、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 19.5 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哈、啊、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啊哎，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哎，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啊，机车发动了，哎，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哈哈哈啊，所以一路拎机机啊，骑个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也要保护到口鼻啊，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咯。好了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re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警广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有民众走上来呢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cabre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好，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思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1:18，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到两百二，119.8到121.8号，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画设工程了啊。那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哈，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伍思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哈、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这个首先彩云呢、啊，持续往北方走哈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喽，就26到29。哎，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哎，这个出门哈，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伍思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远方每一处。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啊，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和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

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啊，和人这个互动，哎，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哎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啊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啊，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啊三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呢、哦，这个人们，哎，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啊，啊，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哦，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呢。啊，这位教授呢，他说他就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哈，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哈常见的秘密啊，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哈？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哈啊，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啊，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啊，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哈啊，反正没有讲出来啊，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啊，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啊？可是呢，有一些秘密哈，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啊。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啊？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啊，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不没有，对不对啊？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啊，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哈啊，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啊，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啊，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啦。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

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啊，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和这个身边最直接的人分享，因为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啊。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啊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哦，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啊，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啊，处理敏感案件啊，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啊，也许写的过程当中啊，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啊，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事件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这样子的话也许散布的太快，散布的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就然后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几句话之后。却又沉默，每次老朋友会突然来找我，我知道你的心里很寂寞。20多年了，什么都老了，有人离开了，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会设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欸，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欸。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我是李强阿妹，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足时呢有车祸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62.8公里嘛哈，对不对？哎，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

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哎，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通往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像我有一次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临检嘛，对，然后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你要记得这个开车灯哦。这个车灯怎么走到一半秀都去了赶快给它拍一拍，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才会安全了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最新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哪里啊？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 6.3 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当然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了哈。

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啊，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七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 1.6 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

须要停在格线内啊，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啊，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啊，只有台北市市办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省，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10月11号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一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工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Ginger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 Susan。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米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心浩，为你疼心肝。

黄兴涛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网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半夜2:50，2:50，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哈，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

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哈，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古井雅咪咪，今嘛是古井雅南邦，他是邵大伦跟张文琪的歌曲。

是啊，古今亚当蒙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加油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200，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 267.2 到 264， 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 196.7 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4: 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佳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个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别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佳蔚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 那一定要有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哦，路间有工程，这个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国道5号的部分看到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耶，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哈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遭到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啊，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啊，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

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三字头，大概30-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北部的温度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一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咯。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哎，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哈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改道通行另外在一样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 Light， 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可是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哦，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桃园的杨梅都不到20度哦。台北南港、基隆7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29.1度呢。

哦，这是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因为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的时候，先快嘎铃声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点18分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细武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呢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金贵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这是春燕直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猎王展现的叫做快。

哦，很有特色的选择，跟他要进港食，无要进韩族。你们讲是安怎？啊，知。以后三个妹妹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讲九十九的白贼，喂，为什么是九十九？因为说要等收集到一百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0: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毒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哎，提子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线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备好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先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这里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

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是没这种什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哦、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告告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哥仔呀去吹太厉害了，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好，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通常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哦。若无你

实在是一个充满五万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哈。经过爱塞吉，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了围哈。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

0: 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上的趣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城29.1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哦，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而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都还可以看得到哈。好，秋蝉之后来一下红蜻蜓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已经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厅，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还有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那个大厅，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哈，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

哦，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姐叫做尤啊，哦，他的名字跟尤啊又有谐音哈，好，哦，您当位尤啊是不是已经吸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哈？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哈，哦，好。哇，我就想到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你啊，真的看起来哈，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哈。我公公叫多少年，反正前面那架，倒倒杯，倒倒杯。不过我还在等他，等你洗醉啦哈。哦，那个柚子好

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等它这个水分消去，不过我在期待它的一个甜美到来。刚才说的是妈妈的故事啊，再来听一下

0: 伊个查某囝。
1: 没有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哦，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金广，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天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五一号。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施工中。不过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雪隧道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不穷，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了的转转，脚要紧，有人伫咧就有用，入来盘烂一个。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都也当闭塞几代喝天爱瓜。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代瓜呢？哈、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我有一个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拢等跌落落大雨，实在是无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10月10号、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4了。

0: 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五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一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我觉得没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在摄取的时候，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美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我给那预备气，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呢。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呢。哎，5点53分，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29.1度，高雄林园也有28.3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哎，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齁。好 ,6:11, 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齁。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哦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哈，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能不能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他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他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哈。OK， 有够高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4: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某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齁。啊，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齁。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齁。让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到北京那都考满分，齁。另外一位妈妈苏朗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齁。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4科加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广，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哈，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哈。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我们都活在，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哦，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哈、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哦，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哦，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你什么收财？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咱无得奖，替别人欢喜嘛是，嘛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待会7点拍卖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抱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星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6号星期二。今天早上呢，在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哦，就看到了一则新闻，他是说呢，在这个新加坡哦，有一名男子，他呢就用这个 AI 生成了鳄鱼的图片，结果啊就被重罚了24万台币。怎么回事呢？好，原来哈，有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他之前呢用这个 Gemini 啊生成了一张这个 AI 这样子生成了一个鳄鱼的一个照片。那呢他就这个传给他同事，有点恶作剧的成分啦，好像说在当地的水库发现了一个鳄鱼这样子。好，那没想到呢他的同事呢也很当真哦，就通报给这个政府单位相关单位。那这个新加坡的水利单位呢就封锁了水库，然后呢派人去搜捕这只鳄鱼，因为担心说这个水库有鳄鱼出没的话会危害到其他人的安全。结果呢后来呢找半天当然就找不到这只鳄鱼啊，对不对？因为根本是 AI 合成的。就后来呢事后警方发现说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然后呢就找了这名男子，他是一个缅甸籍的一个男子，叫做叶林。那警方就找他来这个就问他啦，这样子。好，所以呢后来就也对他起诉了，提起诉讼，那就他涉嫌呢散布不实的资讯，滋扰公共秩序，好，那这个在新加坡最重呢是可以判这个1万新加坡币，也就相当于24万台币的意思。

根据媒体的报道，原来呢这名男子他就在这个当地，就新加坡这边当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承包商这里工作，所以呢当他给这个同事有鳄鱼的在水库这边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就在这边做这个工程嘛，所以人家就很容易信以为真，很容易信以为真，那他同事就真的相信了，然后呢也就通报上去，想说哎，这样子的话，不只是来水库这边游玩的人，像他们自己承包商本身，如果真的有鳄鱼的话，很危险啊，对不对？好，所以呢，他们就向上通报，向上通报，就给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家水务局，国家水务局。那他们的这个国家水务局呢，也非常有效率的展开了抓鳄鱼的行动，抓捕行动。好，那而且他们还封锁了那个水库哦，然后那几天都暂停施工哦什么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对他这个起诉求偿哈，就是他这样子散播不实的一个资讯，而且也真的是造成就是有一些人的恐慌，然后也造成他们那个工程那一阵子呢就是封锁期间，但就没有办法施工啦，对不对？

哦，好。那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一位散布这样子 AI 合成鳄鱼照片的这个叶林呢，他已经认罪了哈，已经认罪了。好 哦，所以真的是现在 AI 要生成图片很容易，对不对哦？而且真的是机可乱真啊，那就要小心玩笑不要开过头了，他现在呢就面临将近30万台币的一个罚锾。好哦，那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鳄鱼。我没想到还真的有歌曲就叫鳄鱼耶，这是彭佳慧的歌曲。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新型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2: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哈，这个是在省道台66线，省道台66线呢往这个西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哦，现在从平镇三到新屋之间全线哦都有泥巴散落，都有泥巴散落哦，这蛮长一段的哦，这个从这个平镇三一直到新屋之间哈，那尤其呢这个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平镇三到平镇系统哦，这个慢慢的这个车流量也会多起来，因为平常大家都会利用这一段哈来接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嘛哈，所以呢这个泥巴哈就散落在从平镇三哈往西的方向，往观音的方向，一直到新屋之间哦，沿线全线都有这个泥巴掉落，那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呢，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83.7公里哦，这是在新竹的香山区。香山区这里呢，本来哈、哦、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83.7公里，这里呢本来外侧车道有重机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上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大概只有20到50左右。另外呢，是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这个环北。应该说从三重到台北，好，这两段呢时速也不超过40。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现在看起来呢，北部路段看起来是都蛮顺畅的，但是北上来讲的话，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从三鶯到树林，以及从安坑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有个比较塞的地方，就是呢往东的方向，从八德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一段，现在时速也是不到40。另外呢，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这个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也开始车多了起来，要请大家发挥耐心，而且呢这边还有泥巴掉落哦，要小心闪避了。

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说到今天东北季风呢其实是偏强的哦，所以呢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有，其实我蛮有感的哦。昨天这个走在路上哦，这个恩兰算是中长发，然后那个头发被吹得很乱，应该要把它扎起来哦。但我想说，我走一小段而已哦，就被吹得真的很乱。好，这个风哦就比较强一点。好，那今天的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4度，高温28度，降雨几率20%-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都在10%。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在20%-30%左右。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0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10%-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29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都在20%。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就是东北风。那中南部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一样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从彰化到云嘉南沿海一带，中午过后的风速都会增强，可能会引起这个地表的扬尘作用，所以呢，空气品质呢，在这个中午过后哦，沿海一带就要稍微留意了，也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哦。这个环保局，现在是。环境部特别有提醒哈，今天呢这个从彰化一直到云嘉南的这一带的沿海地区哈，中午过后呢就要注意这个扬尘作用的影响哈，那空气品质比较差一点，还会影响到能见度。那今天呢，新竹苗栗宜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北北基桃中彰投高屏地区及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另外呢，云嘉南这一块哈，今天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出门的时候携带口罩。

今天节目开始有聊到这个鳄鱼，对不对？这个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这个承包商，在水库工作的一个承包商的员工呢，就生成了一张 AI 的鳄鱼合成照，结果呢，哎，他还散不出去，结果呢被人家当真了，拿去通报，以为呢真的有鳄鱼，那当局呢也展开追捕抓捕，结果呢，哎，他就这个现在面临要这个被起诉判刑了。好，那讲到鳄鱼，之前我们那个英语单元呢也有学过那个有关鳄鱼的片语，对不对？讲鳄鱼的眼泪，鳄鱼的眼泪意思就是指这个假好心啊，对不对？就是说好像这个为你伤心啊，为你难过，但其实是假的。这个鳄鱼的眼泪在英文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林志炫的鳄鱼的眼泪。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 19.2 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 19.3 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

0: 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化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 16.18 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2: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1: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三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四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五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万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6: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价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五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的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那现在呢，没有新进来的什么特别路况呢，就是单纯的一些路段哦，车子比较多。来提醒一下，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泰山转街道到林口，好，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这个40到60左右。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中壢转街道之间，现在呢大概只有20-30的时速，比较缓慢。还有呢，从这个南下呢，竹北到新竹这一段，也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在高架段南下的部分，西武高架现在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时速比较稍微缓慢一点点，时速大概是20-30，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好，那北上呢，在中山高来讲，现在从平镇系统到中壢转街道之间，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继续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段速度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街道开始继续北上的话，一路呢到台北交流道这段呢速度又放慢了，时速只有20-3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街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也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些路段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北二高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哦，出现在这个北上的安坑到新店这一段，速度呢也是不超过40。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呢，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也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南桃园到机场这一段，那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再来是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从这个平镇三一直到新屋哦，这一整段呢全线哦都有泥巴散落，也请特别小心。那现在省道台66线呢行车的平静

景点出现在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好，这一段呢时速也是不超过40。另外省道台68线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出口也有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时间来到上午的7:47，我们来看这个是韩国的滑冰女王金妍儿啊，她在她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呢分享了8个呢她让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方法。因为呢我们人生旅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对不对？有时候一脚陷到那个泥沼里面去，在那个低潮里面有时候很久都走不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位这个滑冰女王她是怎么样呢走出低潮的。好，当她遇到一些这个难过啊挫折的时候，那第一个呢她就想说先让身体动起来，先让身体动起来就做啊，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做。他说他分享呢这个当低潮来临的时候，常常呢你就觉得说很无力，对不对？有一种无力感，那甚至呢被这个焦虑啊或恐惧就淹没了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一直去想你担心的事情，那你就更难跨出下一步了，更难去往下一步迈进了。所以呢这个有记者呢在这个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诶，你暖身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暖身就是等一下要上场比赛啦，要上场滑冰了，可能要这个三连跳啦还是什么的，做这些高难度动作。那你暖身的时候是在想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好这一连串的动作吗？在那个脑海当中复习吗等等吗什么的。那结果呢他说没有，他说没有想什么，就是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他在做暖身他就做暖身这样子。对，那这个其实心理学家也发现说，如果当一个人呢处于想太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负责决策的大脑这个大脑的这个前额叶呢就会过度运转，那如果过度运转的话反而会让你的行动力下降，它会去干扰你的行动力，这样子，就是一直在耗你的能量就对了。所以呢就是想太多呢也真的是反而会让自己消耗太多能量，裹足不前。那有时候呢其实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这样子来带动自己，像说你早上起来都一定要这个稍微整理一下床铺啦，刷刷牙洗洗脸啊，对不对？这些固定的事情那把你陷入低潮的时候呢先让自己像是这种早上起来的状态，就是你去做一些固定的要做的事情，不用太花脑筋的事情，就先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动起来，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可以走出泥沼，这是第一个方法。再来呢这个金妍儿也分享说另外呢第二个方法就是说把目标切得细一点，因为呢譬如说你是准备大考的考生啊，又或是你现在是一个上班族，你有一个很大的专案要处理，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目标，宏大的一个目标，你要一下子要看到终点，看到这个尽头，其实是很困难的，你就会特别觉得说哇天哪好多事情哦，好困难哦，好多哦，对不对？好，那样子这时候呢就是把目标呢把它切成细小的，把它就先想说今天上午要做什么呢，或接下来30分钟我要做什么。

做一些微型的目标，帮自己设立一点微型的目标哦。像譬如说，学生他如果被规定说要读完一本书哈，要读完一本书好，那你的就看这本书整本厚厚的，哇，你就完全没有动力，对不对哈？要连要拿起来都觉得好沉重，是不是哈？好，那呢，你如果觉得说，哎，那个我只要先看前面五页哈，我先把前面五页看完就好哈。好，今天的进度就这样哦。OK， 好，那这样子你就比较可以容易开始哈，容易呢走出这样子停滞的一个泥沼。再来呢，第三个方法就是把你的能量放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好，把你的能量呢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因为有太多的这些外在因素哈，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对不对哈？这个部分哈，所以呢，像是因为今年而他，尤其他是这个滑冰选手哈，滑冰选手，所以呢，这个他也会到这个别的国家去参赛，那呢，可能其他的这个国家哦，是别人的这个粉丝，对不对哈？并不是帮他加油的，甚至会给他嘘声也不一定哈。或者是说，哎，有时候呢，这个裁判的一些判决对他来讲，他自己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或什么的哈，等等这些因素都不是你能掌控的，对不对哈？那样子好，那你呢，就真的是把你的心思意念呢，放在呢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譬如说，他认为说，哎，他可以控制的就是他调整他自己呼吸的节奏。好，呼吸的节奏哦，然后呢，他要怎么样迈出他的第一步哈，第一步踏出下一步哈，这样子，这些他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一步一步的呢，你就会觉得哎，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失控哈，因为呢，你都先想一些你可以掌控的事情，这样子哈，这样先把能量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

好，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9公里啊，这是林口 A 交流道前外路间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会堵了2公里的车阵。刚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滑冰女王啊，这个韩国的金妍儿呢，她一些走出低潮、走出这个挫折的方法。接下来呢，她分享说还可以写这个情绪日记，情绪日记啊。那因为她觉得说写情绪日记呢，是帮助自己哈，可以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好，那心理学家也提到说哈，其实呢，你如果可以从这个像第三者一样哈，这样子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话哦，这样子呢，你就比较可以从这种忧郁啊哈，或者是恐惧当中走出来，走出来。因为呢，你在写情绪日记的同时哈，其实呢，你就一方面是一个抒发，你写出来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写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欸，其实这些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大哦，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可以减轻你的那个压力，可以减轻你的压力。再来呢，就是要这个放下100%这样子的一个完美主义哈，就是我们常常会追求完美哈，尤其你看他们这种运动员对不对哈，在场上都要求尽善尽美对不对哈，那样子那他就要练习哈，放下呢对于这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哈，因为呢如果一直追求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严重的自责，然后呢到最后哦就会演变成说，哎呀，既然做不到，那就不要做吧哈，随便做哈，这样子，所以哦就是。是真的是要放下100%的这样子的一个完美主义，就用80%的法则，就是撑住模式，就觉得自己呢有做到80分就很好了，就为自己鼓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呢如果有些剩下的没有办法掌握的，做不好的，那就要放下，就要放下，就为下

下一次呢再来做这个能量的一个蓄积、哦、这个部分。好，再来呢还要给自己、哦、要记得给自己呢有目的的休息，有目的的休息、哦、当你陷入低潮的时候、哦、你很茫然的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啦、哦、或者是像他是运动员、哦、在练习室这边练习啊、哦、如果这样子一直还是很求好心切的一直要练习的话、哦、其实反而、哦、是一种毒药、哦、反而是一种毒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只是靠自己硬撑而已、哦、效果不但不好，而且呢反而会反噬你的一个身心、哦、就造成你身心状态的一个耗损。好，所以呢这时候、哦、就来一场有目的的休息、哦、就是这个休息呢就是真的是为了休息而休息、哦、这样子、哦、就你可以转换一个环境、哦、比如说你去爬爬山啦、哦、去接触大自然、哦、又或者是、啊、不喜欢这个到郊外去的人去逛街啊，就去逛逛街啊，逛逛这个美术馆啊、博物馆啊等等，让自己呢跳脱一下，换一个环境，然后你的五官呢有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刺激，这样子呢就可以重新开机。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1公里的地方，这是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上面说有这个钩绳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0: 韩籍的这个滑冰女王金妍儿呢，在分享了最后两个帮助自己走出低潮的方法，再来呢就是呢刻意的去回顾自己过去成功的记录。好，当你现在在低潮的时候，你自己呢反而刻意的去回顾之前你成功的有过成功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法则，这样子哦，这样子呢大脑哦就会把你的这种负面的这些东西哦比较把它消除掉，这样子哦，就是说用正面的这个记忆呢去盖过去哦这个现在呢正处于低潮啊负面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样子就去看看以前自己啊哪里做得很好啊，曾经因为这样子成功过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呢自己啊是有能力可以走出这个逆境的，是非常不错的，就给自己一些鼓励鼓舞，看看自己过去成功的这个经验。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因为有时候我们陷入很低潮的时候就耍废，对不对，但也可以耍废，但是呢身体还是要顾好啊，对不对，不要呢这因为精神萎靡呢结果呢身体也都就是都不管他就乱吃啊，甚至去碰一些不该碰的啊，这个当然就很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哎，这个时候哦就先把身体顾好，先把身体顾好，眼前的这个难关呢哎，先这暂时搁置放一下，先让自己睡饱啦，然后吃个好吃的餐点啊，对不对，或者是走一走啊，把身体先顾好，这样子呢事情也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滑冰女王金妍儿哦分享说她如何走出低潮的方法，给大家做参考。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